0: 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戏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

0: 1934年。
1: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上集。

0: 公共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0: 是，
1: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啊，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啊，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这算什么事儿？这公文说的，
3: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2: 哎呦，这合适吗？
3: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跟
4: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幸存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2: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5: 就是我家情况。
3: 赵富贵，你就是想到缩头乌龟吧？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0: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1: 对呀、
2: 啊，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1: 好嘞，好嘞，
2: 走，
1: 走走，
2: 走走走，
1: 回去
2: 准备。
0: 韩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3: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谭老爹，
3: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0: 这
3: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0: 我怎么了？
3: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采洗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4: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1: 阿爹。
3: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1: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3: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1: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3: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1: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3: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1: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3: 谁？
5: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1: 呀，红军！
3: 别吱声。
5: 老乡，老乡。
1: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3: 是嘞。
1: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3: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1: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6: 连长，
1: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3: 对，快进屋。细妹，
1: 哎，
3: 快烧水去。
1: 好。
7: 老乡，打扰你了。
3: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7: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3: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6: 连长，程八哥他快不行了。
3: 连长，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7: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1: 阿爹，他怎么样了？
3: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1: 哎，
3: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1: 啊，好。

0: 老乡，你这是？
1: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0: 哎，陈发可醒了，陈发可醒了。
1: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0: 嗯，
2: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1: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2: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1: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2: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1: 哦，
2: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1: 红军有骨气嘞。
3: 阿爹，姜茶。
1: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0: 来，陈发哥，喝点姜茶。陈发哥，慢点喝。
3: 连长阿哥。
2: 小姑娘，谢谢你。
3: 不客气。
2: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3: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2: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3: 红军真了不起。
1: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3: 阿爹，
1: 快去。
3: 嗯，知道了。
1: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2: 哦，
1: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2: 金老四是什么人？
1: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2: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3: 呀，太好了！
1: 喜妹，
3: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2: 喜妹说的对。
3: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2: 好啊。
1: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2: 哎，细妹有志气啊。
1: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2: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1: 红军队伍不一般的，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2: 早些来？
1: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2: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3: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虚也不给开了。
1: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

0: 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1: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0: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1: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同志，共产党？
1: 老爹，西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0: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1: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呢，您收着。
0: 刘连长，这
1: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0: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1: 老爹，您就收下吧。
2: 老爹，您收下吧。
3: 收下吧。
0: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4: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1: 这，来，我写给你。
4: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5: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4: 我能上学识字？
1: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4: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0: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1: 潘老爹，您说。
0: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1: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1: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4: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喜妹。
4: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1: 这
4: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4: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0: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 那就辛苦老爹了。
5: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6: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7: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 那红军经过财喜界了吗？
7: 那天很冷，财喜界都落了霜冻。
9: 好冷啊！哎
10: 呀，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11: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0: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
1: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0: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2: 嘿，彩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1: 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2: 嗯，没有的事儿。
1: 那莫是细妹？
2: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3: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2: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3: 住在家里？
4: 住家里？
1: 既然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彩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3: 绕道通过？
4: 这合适吗？
2: 这彩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1: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防，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5: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6: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5: 可再等下去，
6: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5: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6: 命令机枪手占领2次山头。
5: 是。
2: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1: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7: 寨主，红军在抢占2侧山头，打不打？
2: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8: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5: 烦了！
9: 哎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0: 吃个屁呀、啊！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9: 这，
10: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9: 这合适吗？这
10: 合适？合不合适？哎呦！
11: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10: 我叫你喊！
6: 住手！
10: 冯万山要干什么？
1: 今天谁都不准打！
10: 你要造反呢、啊！
1: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10: 冯万山，你
1: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拔开战墙，迎接红军。
2: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界喽！好，
12: 韩老爹，辛苦了。
2: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2: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1: 刘连长， 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同，
12: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同，
13: 对，老同。老同
14: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6: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7: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16: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7: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6: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14: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17: 3、4、5、6、7，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18: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17: 阿爹呀、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18: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17: 去金老四家？
19: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17: 金老四，
20: 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21: 老反了，这帮姚民老反了呀！
12: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22: 呀！这是罗翠
20: 就是
22: 他，
20: 就是让百姓活该，
22: 这个是放弃
20: 我，就是。
21: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22: 你说这好像这拿不拿吗？
20: 我看够呛。
22: 嘘，你拿吧，再等等。
12: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9: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22: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12: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22: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20: 找富贵
17: 了吗？他拿了呀。
22: 拿不拿呀？
20: 拿
22: 应该能拿。
21: 我的猪，老亲呐、啊！
6: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瑶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7: 红军真了不起。
18: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17: 阿迪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18: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瑶寨。
17: 哎，阿迪，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18: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17: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18: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17: 那你把斗笠带上。
18: 好。
0: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3: 没听说呀。
0: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瑶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7: 是倒是，
4: 那真的不巧啊。
3: 那可不
4: 厉害，
3: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23: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3: 是啊，
0: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4: 是，
24: 得帮啊，
4: 得帮。可怜的要收留他们。
23: 可这收留红军呢？
18: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旧屋没漏雨。
0: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18: 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3: 伤这么重吗？
0: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盘老爹在照顾。
23: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0: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23: 好，我立誓。
25: 立誓，
26: 我立誓，
25: 我们都立誓。
3: 我也立誓。
16: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17: 啊，是谁说出去的？
16: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8: 寨主，潘老弟，
0: 富贵兄弟，你这是
8: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0: 什么？去报官？
8: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18: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0: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8: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0: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18: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8: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0: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8: 寨主，
0: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1: 潘老弟，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2: 说的是嘞，
1: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2: 蝙蝠洞？
1: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2: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1: 韩老爹，
2: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1: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2: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3: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2: 乱来，快回去。
3: 我不回去。
1: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3: 我不怕的。
1: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3: 红军？阿爹，
1: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3: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2: 这
1: 老爹，细妹懂事了。
2: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3: 阿爹，我知道的。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4: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5: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4: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5: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4: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5: 老爷呀，哎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呐。
4: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5: 投案？
4: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5: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4: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5: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4: 嗯，
5: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6: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姚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4: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6: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4: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6: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 恭候司令大驾了。啊！
7: 好，好，好！
8: 阿爹，
2: 西妹，
8: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2: 啊，这
8: 怎么办呢？阿爹，
2: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8: 我去跟他说。
7: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嘿，这还是头一回啊。
1: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采洗界的事儿。
0: 哎呦，这事儿，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7: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岂是这么好心？
0: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8: 不好了，冯寨主。
1: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8: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9: 啊，这怎么办呀？
1: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9: 赶紧上山。
1: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5: 这不应该呀。
8: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5: 哎。
1: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8: 嗯，我和您一起去。
1: 快走，快些。
8: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哎，阿叔，你的脚。
1: 西妹，我没事。
8: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1: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8: 冯寨主，那您呢？
1: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8: 可是
1: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8: 冯寨主，
4: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3: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5: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4: 还不老实，
5: 问你话。哎呦，
3: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5: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3: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5: 没有。
4: 哟呵，还嘴硬。
5: 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3: 这怎么能说呢？
4: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5: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
4: 你说不说？
5: 哎呦，
4: 说不说？
5: 哎呀，哎呦，
4: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10: 寨主来了，
1: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4: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11: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4: 天谴？ 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5: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10: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3: 寨主，寨主，
4: 把朱禄庸的撵棍拉上来。说，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5: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4: 上眼棍，
5: 我跟你们拼了！你人，
7: 快快抓住他！
5: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司令，血！
4: 他妈的，真是晦气！富贵兄弟，好样的！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上年棍，上年棍！
3: 寨主，寨主！
4: 哼，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1: 同，
4: 接着说，在哪儿？
1: 同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前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

0: 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彩玺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甲戌梦冬月，
4: 甲戌梦冬月，
3: 瑶包把家还，
4: 瑶

0: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胡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新，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周元。剧中人物谭细妹由周宝林演播，谭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宾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义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金老四由李大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米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易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4: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重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

0: 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了。
4: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放学后
4: 和我们一起
5: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控制。嗯，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总是控制对方呢？或者是控制自家的宝宝？好，先别回答，我们来说一说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也进行对照一下。有人说孩子作业每天都是盯着一道一道题帮他理清楚，有人说了复习计划错题整理全部由他来安排，还有人说他这个爷俩啊都是学习共同体，什么事呢都是商量着来，这个方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说实话，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说实话，这个父母真的是非常用心，也是真的很爱孩子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孩子的方法和自控力没建起来的时候，如果呢家长适当打把手，事情其实会顺利很多，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的。但是接触完很多家庭之后，是发现陪读这个事情啊，一旦是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帮助者就是会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剥夺者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位老师叫尹建立，他是在《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当中是说的一个标题，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他说：“不陪才是培养好习惯。”他说的是真正的好习惯是靠孩子自己内心深处慢慢长出来的哈。父母在旁边看得很紧，孩子练出来的往往是表面当中的服从，不是发自内心深处当中的自觉。如果父母的帮助永远停留在我来，从不试着往后退，那这份自觉就永远没办法长出来。我们把这个思维方式和各位分享，不管是对还是不对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分析。首先来说一说三种这个表现方式，如果它出现之后，可能就是你的控制欲真的太多太强了。第一种方式，不会思考，只是等着安排去做。其实有一类父母啊，习惯很多事情都是提前部署，这个是好事。今天学什么，他们来定，错了立刻指出来，下一步做什么也是父母说了算哈。这样的孩子呢，其实听起来挺省心的，也不吵不闹，效率也不差。可是呢，时间一拉长，他会形成一种学习方式和习惯，就是觉得自己不用想哈，只要是听指挥就行了。在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原认知能力哈，说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思考过程的觉察和调控能力，也就是知道自己哪里不懂，该往哪个方向去，错在哪里。那么这项能力呢，恰恰是靠自己先试错之后才能够练出来的。如果每一步都是提前想好，每个错误都是立刻被纠正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孩子发现哪里不懂的机会都没有，原认知能力自然就没办法发展了哈。第二个是没人陪着就学不下去了。嗯，这一类孩子呢，其实把很多话放在嘴边的，就是妈妈你在我旁边好不好，如果你不在的话我就没办法了哈。嗯，你不开口我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很开心吧，因为被需求了，我没办法自己开始学习。如果说是在小学阶段，这一类同学的看起来通常不是很明显，成绩比较稳定，状态也不差啊。还有人说了我们关系特别好，但是这项能力呢不是天生的，是在没人管的间隙当中一点点去练出来的。因为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自我调节能力，指的是孩子可不可以自己启动学习，监控进度和调整方式，而不需要有人在一旁去督促和提醒他做事情。真正问题是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才会集体爆发，学科数量是翻倍，难度也是很多啊。别说家长辅导不动，孩子自己等一等被推一把才肯动的习惯也是让他彻底跟不上进度了。说实话，现在孩子这个作业真的是太难了。前两天呢，我看了一句就当小孩六年级，很多题目我看了半天，哎呀什么意思，不太懂啊。第三个是学习动力被外包了。嗯，
很多孩子说自己没有动力，但是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他们不是没有动力，而是把自己呢激励自己这个事情外包给了父母，不夸他就不想做，不骂他不想动，没人在乎就看不出问题出现在哪。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自我决定理论是指出呢，一个人的内心的动力建立在三种的需求当中被满足，第一个是自主感，还有胜任感和归属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自主感啊，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吃等等情况。如果一件事情呢从头到尾都是别人要我做了，即使是做完，可能我们这个成就感也不是很强，而是我们完成任务一样如释重负，对吧？不少家长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孩子考好了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觉得这一下妈妈应该挺满意的吧哈。如果考砸，不是害怕自己弄不清楚题目或者是这个学科怎么办呢，而是害怕被妈妈骂。这个问题分数好坏牵动的是始终是父母的情绪，而不是他自己对掌握知识当中的判断。还有第四点是能自己管理学习的孩子才会走得更远。不少家长是倾尽全力替孩子规划好了每一步，几点写作业，错题怎么改，接下来学什么，事无巨细，全部是安排到位了，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然后成绩更稳。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呢，孩子的这个感受也许就是我的学习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如果长期只是执行别人的安排，即使是结果不错

为之计深远哈，就为之计深远。最深远的计，从来不是替孩子把路铺好，而是教会他自己走路的能力。其实管理本身呢是没有多大错啊，父母的爱或者是用心也都是对的。真正决定孩子能够走多远的，从来不是说父母管得有多好、多细、多严，而是孩子能不能学会自己去管理自己。如果现在小的时候可以管理自己，管理时间、管理东西、管理物品的话，长大之后他也可以管理更多，对吧？

是也是要掌握方法，什么时候要赔，什么时候不赔，让他自我去做主，这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关于唤醒自驱力的三件事情。

员说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出现了拖拖拉拉的情况，然后需要监督的时候才会动笔，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说多少次了，房间还是出现了乱糟糟，非要哄两句之后才肯收拾一下，怎么办呢？别着急发火，这个时候呢，别再抱怨他不听话懒惰了。这些呢，看起来像是磨蹭拖延不自觉的行为背后，其实可能就出现在他是缺乏自驱力的。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孩子呢会被你催呢？表面看是孩子出现了磨蹭拖拉不自觉，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可能孩子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上大学，好大学呢为了好工作，然后呢这个目标听起来呢似乎是太遥远，也是太空洞了，没办法驱动他们现在这个行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作是什么东西。孩子被控制的感觉当中丧失了动力啊，催促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它传递的就是你不行了，你需要我来推你。长期被控制，孩子会感觉自己像工具啊，不是主人，和主动性的会被扼杀。孩子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内在动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和热情，这是自驱力的源泉，但是催促往往会压制他的兴趣探索，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必须做的事情当中，然后反过来错失了发现想做事情当中的机会。所以真正唤醒他的自驱力，不是催促当中去打转，而是要釜底抽薪，从根源当中去解决问题。

怎么做啊？我们尝试一下，有三种方式，您听听可不可以啊、或者是对不对都行哈。第一件事情是停止喂养式教育，让孩子体验到什么是饥饿感。嗯，我们总是以为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包括最好的教育、最周全的安排、最细致的指导，但是过度喂养会让他失去对知识和探索当中的饥饿感。就像是温室当中的花朵啊，如果它是经不起风雨，也是缺乏野生的生命力。当孩子出现感受知识的匮乏、能力不足，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好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主动去寻找、去学习、去探索。那么这种内生当中的需求远比外部的催促更加的有效。当然呢，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提供几种方式的参考。首先是制造信息差啊，不要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他，故意留白，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提问、去发现、去寻找。比如说你告诉他地球是圆的，还不如给他看视频资料，或者是给他看一个动漫图片等等方式。还有就是放慢帮助的速度，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先让他尝试自己去碰壁、自己去思考哈。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这个方式和道理，对吧？啊，还有就是允许无聊的打发时间，不要给他排太满了，他可以放空，他可以空洞，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发呆，都没问题。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也可以发呆，完全是 OK 的，对吧？那第二点是放弃完美主义，允许孩子野蛮生长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追求完美，希望他每一步都是能够走得正确、高效和完美。但是其实完美主义本身就是自驱力当中的杀手啊，真正的成长其实是野蛮生长的过程。

0: 程才对。
1: Just the air in the quiet groove。
0: 怎么做呢？降低期望值，不要跟其他家的孩子去比，没必要。还有就是拥抱不确定性啊，接受孩子可能不够优秀、不够灵活、不够聪明、不够听话、不够的闪亮等等方式。还有就是鼓励试错的精神，就是你跟他说害怕没有关系，或者是你做错没有关系，但是你得去错呀啊，去做啊，没做就不可能说错了，对不对？还有就是要接受不完美哈，就是像残缺的维纳斯，他也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哈，他的不完美也是他个性当中的体现，对吧？第三个事情就是从裁判变成拉拉队，点燃孩子内心深处当中的动力。我们常常是扮演着裁判的角色，也不断地批评孩子的表现，指出他们的不足，纠正他们的错误。但是你看，拉拉队的角色是支持，是鼓励，是赞赏。我们很喜欢看拉拉队的，他们跳了跳了我们放松一些，我们看球他跳一下我们也会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其实作用上还是挺大的。具体做法就是多看见孩子的努力，少批评结果，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还有就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他，而不是挑剔的眼光。另外，成为孩子的资源而不是控制者哈。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支持和资源，而不是直接替他们做决定，让他去做决定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像乔布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在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如果你在为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你不需要外界来催促，你的愿景会牵着你继续往前走。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只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自己去走，自己去试错，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都太重，也不要把对错听得太过于有负担，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也会出现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你自己也会出现不太开心，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各位继续来说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人是吃胖了，可是我们的细胞却在喊着饿，到底是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哈？国家喊你了，多吃高营养素吃啊，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有人说了，三餐都是顿顿不落，可是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整个人感觉很乏力，皮肤粗糙，脑子呢也不是很灵活。别怀疑自己，其实就是你的胃饱了，但是你身体却暗地里呢闹饥荒。因为什么？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吃下去的食物质量很高，但是营养密度却很低。这种方式就是你吃饱了，但是你没有吃好，是一个道理呢哈。那在这个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这个科学营养餐桌的报告当中是说到了，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的是像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肉类等等方式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等的超加工食品，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

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是哪种东西呢？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蛋白质，大豆、鸡蛋、牛肉。维生素 A 呢，像甜姜、猕猴桃、鲜枣。维生素 A 呢是鸡肝、胡萝卜或者是蛋黄。维生素 E 呢是比如说黑芝麻、核桃等等。

方式哈。钙呢更简单了，像豆腐干呐、牛奶呀、鸡蛋黄，铁的像这蛤蜊，还有鸭血、猪肝。锌的话，生蚝、羊肉、杏仁都有。镁的话呢是黑米，还有榛子。膳食纤维更加简单了，西芹、玉米和苹果。还有一种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少吃，多异脂肪，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哈。三文鱼。然后呢还有橄榄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油换一下哈，玉米也是很油的。嗯，另外呢，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在生活当中选择的你的烹调方式，比如说用蒸的、用炖的、用煮的、用清炒的方式，尽量是避开去熏啊、烤啊、油炸、腌制等等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啊，压力烹调、低温炖煮、焯灼等方式，能够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说到底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吃得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营养一点点，然后呢不要吃太油、太咸、太油腻的东西，这就可以了，身体会更加好一点。好，这首歌曲叫《我会好好的》，休息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

0: 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问题说的是儿子问他家里有没有100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家庭当中有100万，有没有呢？各位先思考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有还是说没有呢？他说呢，他家小孩最近迷上一款游戏啊，就是回到家的事情不是喝水，不是换鞋，是掏手机。然后呢，妈妈会跟他讲道理，说你不能这样子哈。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妈妈也没有去阻止了。他说妈妈，我们班上同学都在玩，我不玩的话跟他没有共同话题了哈。这个话不知道怎么回，所以妈妈呢也就让他去玩。可是晚上在叠衣服的时候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你看这皮肤呢398元，我看了一下哈，发光的角色确实好看。398元买一个皮肤，我想很多家庭都是不会支持。然后这个妈妈呢也没有说什么，她就是继续去做她的事情。然后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我们家有没有100万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没有100万呢？妈妈说100万有啊。然后这小孩说，那可以给我买皮肤吗？你看398块钱，然后买完之后还剩99万9602元，对吧？

当时这个问题呢出现之后，孩子呢也是觉得还挺开心的哈。他说我们家现在攒的大概是100万的零头，还在努力当中。然后其实我们家呢没有100万，但是呢这个我也会努力，爸爸也会努力，你呢你会不会努力一下哈？这孩子呢低下头不说话了。房间安静了一会儿，窗外呢有这个车经过啊，孩子会有孩就是楼上会有孩子在跑动。这孩子可能有一点这个难过，然后呢妈妈也没有着急去安慰他，没有急着讲道理，就是陪他安静的坐着啊。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100万没有，但是398元有。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语气呢比刚刚小了很多。他说妈妈，那同学家为什么那么有钱可以买皮肤呢？他爸爸挣得多吗？为什么他挣得多呀？妈妈说了，可能工作不一样吧，也可能是运气好，可能是努力很多年。那这些呢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问题特别多。那妈妈可跟他说，你知道这个皮肤买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妈妈说了，过了一个月还会出现的皮肤更好看了，还是398元，还是同学有啊。他没说话，但是眼神动了一下。他说游戏公司其实最懂一些事情，就是让你一直觉得自己少一点什么。今天少一个皮肤，明天呢会少一把武器，后天会少一个角色，对吧？他靠这个挣钱，挣的就是你觉得别人有而我没有的这口气。他低着头，手机转着手机壳，也没吭声啊。我知道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正在消化。然后他说，那你说要怎么样能够挣到100万的情况呢？

他说，能不能给我买皮肤？会不会比我给我买皮肤好多了？我说，可能就是踏实工作吧，不走捷径，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等时间。孩子说，那要等很久吗？不知道。但是呢，你爸爸和妈妈一起都是在这条路当中呢，不断的去努力，也从来没有停过啊。他嗯了一下，重新拿起手机，也没有立刻开始玩，就这么拿着，然后看着屏幕发呆。房间寒静，也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呢，这孩子又过来了。他说，班里的同学有人买皮肤了，语气当中带了一点羡慕。然后呢，其实妈妈这个时候呢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说，你上次这个数学题呢，压轴题自己做出来，你这个同学怎么样呢？他说，他不懂，他抄我的。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跟孩子讲道理啊，不需要每次都是讲赢，你只需要让他慢慢看见看到爸妈的钱撑起来的拥有还有靠自己的一点点累积的能力，到最后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东西。皮肤是会过时，对不对？游戏也会停服，然后可能他也不爱玩儿，而那个口中当中出现的别人有我没有的情况，他会一直都是出现的情况。但是，当一个孩子学会了那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这100万真的挺值，对不对？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拥有东西，也可能是没有一些东西，但是你拥有的如果是温暖或者是爱，那么这一切会更加的有趣。

0: 好热呀，我妈妈说小暑要来了。
1: 老暑是什么？是薯片吗？
0: 不是吃的，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就是天气要开始热了。你看我们身上流了好多汗，风吹过来也是烫的。
1: 这个风吹起来热热的。你听，好像知鸟的声音。
0: 对啊，小暑天热了，知鸟和蟋蟀就爱出来活动。我爸爸说，他们小时候还有抓它们玩呢。
2: 怪不得我妈妈把家里的枕头和被子多拿去晒，她说这叫晒伏，阳光透墙就可以把虫子给晒跑。
0: 我妈妈也把我那些毛绒玩具全摆出去晒了，都有太阳的味道。
2: 我妈妈最近做了凉拌藕片，脆脆的，好好吃。我妈妈说这段时间可以吃莲藕。
0: 我也吃了，我们还去公园里看猴王，拿那一池子的猴黄，还吃了红红的西瓜，也可以解暑。
2: 天气虽然越来越热了，那有好吃的好玩的真开心。
0: 对啊，我们也记得多喝水，别中暑哦。好吃吗？
1: 好吃啊。
2: 我要把这些红红的果肉都通通吃完。
3: 刚刚听到是我们实时柔妹的小主持人出的外景啊，拍的是小暑节气，天气热，别忘了多喝水，让身体更加健康哦。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文森慰问，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啊。说这两天的天气像空调外机，不过分吧？还不仅仅如此，就是它是空调外机，而我们正站在就是空调外机的正对面，哇，直吹，包括感觉啊，就是这两天的那个空调都不是太给力，我一度觉得洗不痒了，洗干了净，就还是觉得。怎么就觉得那么热呢？哈，尤其是像可能我们进入到一些人比较多的，哇，那完全是感觉是没有开呀。不知道大家空调都是开几度？那天有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他们家是开28度、29度。我说是那个匹数特别大吗？房间比较小，匹数大。因为我感觉28、29度，你相当于还不如不开，尤其是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28、29度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啊？当然跟空间不一样，空调的匹数不一样，有一些制冷的效果不一样，也有关。像我现在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以前我要开16度是极致，现在我就是开个睡觉的时候开个24度是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偏冷，不过25度就不行了，就是介于这个之间，那我宁可让自己稍微冷一点点都不要热醒。老样子，我们还是先说说天气啊，因为确实大家这个天气是影响还比较明显，而且尤其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天气情况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或者我们的生活啊，包括有一些要出门游玩的人也要格外的注意。最近有部分的地区温度直冲40，那各地也继续发布着橙色高温预警。目前呢，高温还在持续着。那有一些地区确实是39度，你像比如说安永德那一块啊，温度就极高了。另外呢，我们这一块是橙色高温预警，虽然说没有达到说像40度那么夸张，但是因为台风带来的一个蓄势待发的影响，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关于整个天气呀、补水呀、防晒呀、防紫外线呐、以及持续关注着这样的预警，做好一些相关的安排。那包括如果未来的这几天风力会比较大，我们阳台的一些很容易掉落的物件要收拾好，就还是要有一些防范工作在啊。那包括说我们车可能长期停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有一些要修剪枝叶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适时的去移挪一下，因为适当的修剪其实也是要对抗一些恶劣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配合啊。看了一下未来几天是预报有雨，然后温度是31、32度左右。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好嘞，说到出行啊，也要再提醒各位，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说，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啊，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成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候车站，就很直白了啊。它全篇的内容叫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分，所以你务必注意时间。然后呢，变更后就变成了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某年某月某时某分，请您于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提前到候车站，这样其实可以规避一些歧义问题。像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启动之后，根据旅客的出行需求，所以它也在一些热门方向区间时段加开了列车，就比如说在夜间乘火车的旅客就要尤其注意了。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也不是提前一天啦，因为过零点嘛，前后，因为它实行的是一个24小时制的，你这个票面呢，过了那一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到第二天了，所以说以图车票为例，所以说票面如果
显示的，比如说你是7月22号的0时02分，那你就是应该要在7月21号的晚上，就是你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去候车了，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我们买完票支付完之后，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也避免我们耽误行程。大家怎么去设置出行提醒呢？比如说我们票买完之后，你可以去它的首页，它会有一个显示这趟车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底部呢又有一个出行服务，你是可以把这个添加到自己的日历，点击之后设置日程提醒的。注意了，一定要仔细检查提醒的时间，你是否设置的是票面日期的前一天哈啊，不然哦，你要是设置错误，就变成那一天就相当于隔天了。那完成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也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你的出发时间。怎么在手机上看你的检票信息啊？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一个车站大屏功能是可以查看，列车的状态、检票口或者正晚点的一个状态的，非常的清晰啊。我们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和列车就可以看到了。那至于说行程有变，也可以按照规定去改签。开车前48小时是免费的，开车前不足48小时也是可以免费去这个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开车前不足48小时，改为这个也是有改签费的哈。那开车之后，在那一天的24小时之前是可以免费改签那一天的其他列车的。总之，大家就是提前的了解。目前铁路12306包含它的网站和客户端是目前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所以大家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贪小啊，就是那边什么打八折降多少，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出行不了啊。哇，也是操碎了心，真的。这些 APP 主要还是很人性化，很暖心，就也是有一些人踩过雷或者说错过了，所以说它每一次的更新其实都是更丰富大家，能够更贴心，更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错过，真的没救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佳影片的提名是《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最佳编剧提名是许陆阳、张科、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杨子《捕风追影》编剧，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邵艺辉《好东西》编剧，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子《镖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还有尤小颖《小小的我》编剧。最佳导演提名是大鹏的《长安的荔枝》导演，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邵艺辉《好东西》导演，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的导演。那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是王宝强，这嘴呀、啊、真的是，王宝强说怎么我怎么你了到我就卡播了。王宝强哈，唐探1900，他的角色是阿贵哈，唐贵。成龙捕风追影里饰演黄德忠，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想，刘昊然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苏柳昌，易烊千玺小小的我饰演是刘春和，梁家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傅龙生。那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哎，这个我还挺喜欢的，魏诗雅破地狱饰演的是郭文月，玛丽抓娃娃饰演的是春兰，庄达菲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阿童，宋佳好东西饰演的是王铁梅，惊蛰无声饰演的是赵红，他有两项提名啊。那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晓，捕风追影饰演的是何秋果，一样的是两个提名。高叶是南京照相馆里面林玉秀。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于是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树，王骁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老金，王传君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王广海，文俊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胡峰，张新成唐探1900饰演的是白振邦，黄景瑜飞驰人生三饰演的是林振东。那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王真儿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赵怡芳，刘诗诗惊蛰无声饰演的是小玉，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燕子娘啊，那这个杨幂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郑玉婷李夫人啊，惊蛰无声饰演的是白帆，杨恩佑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金婉仪，萨日娜抓娃娃饰演的是奶奶李老师哈、啊。再来最佳新人的提名是傅航杨这个傅航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同仁小白，南京照相馆里刘奕纯饰演的是凤华，那惊蛰无声刘耀文饰演的建浩和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裴行言，这个萧伯辰呐、啊、抓娃娃饰演的是少年的马继业，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里面饰演的是阿玉雅，哇，她这个角色非常讨喜，很多人因为这个更喜欢她了哈。曾木梅《好东西》里面饰演的是王茉莉，这个排名不分先后，按照的是笔画顺序哈。也期待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提名啊，对于演员呢、啊、参与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认可。那至于说最后如果真的拿到了名次，拿到了一个奖项，那也真的是锦上添花哈。好嘞，昨天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慢充旅行方式和特种兵的旅行方式，然后刚就也不是也在昨天有提到说什么 J 人 P 人吗？我看很多人还不太理解到底是 J 人和 P 人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区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顺道再跟大家说一说哈 ，J 人和 P 人的旅游差异。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J 人哈，他可能在我们旅游之前的一个月，他就说啊，这次咱们去哪还是哪，就是开始规划了。然后呢 ，P 人也是在前一个月他就开始说，我都行，你定吧，听你的啊，就是主打一个都可以啊，跟随式。然后呢，到大概前两周前三周左右这个 J 人就开始说啊，你看我做的攻略，你还有什么想玩的吗，我添加进去，就也是写的非常清楚，是计划型人。P 人呢也是在前三周说，哎，我行吧，你定吧，听你的啊，也是非常肯定。那在靠近两周左右的时候，哎 ，P 人就哎，就 P 人就听到 J 人说啊，我这个车票也订好了，我酒店也订了，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呢 ，P 人就是属于啊，太棒了，多少钱我 A 给你啊，也是一个主打跟随陪伴。那临近两天的时候啊 ，J 人已经开始收啊，就是你懂吧，就是怎么样的哈，就已经安排的很好。

这个写写写，还有清单呢。屁人就是说，哎呀，这个临近半个小时才开始收，然后告诉自己，哎呀，早知道昨晚就开始收了，就是还是比较后悔的，但也不影响他下次继续这样子。那真人呢，距离检票的时候啊，他提前一个小时他就会到达，屁人呢就开始啊，完蛋了，我要迟到了，结果就很着急，你懂吧？这上了这个车或者上了飞机之后，哎，这人就开始说啊，你吃的，看了吗？我每次选的不好吃，要不你看看？哎，屁人就说啊，我马上看，马上，没事没事，到现场再吃也来得及，来得及，到地方我们再看也行。我感觉我要精神分裂，你知道吧？不过它只是一个缩影，但事实往比真实更严峻得多，因为经常 JP 两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分分钟真的会出现那种矛盾的哈。所以我说 J 人不一定要搭 P 人， J 人也不一定要搭 J 人， P 人也不一定要搭 P 人，主打一个就是 J 里有 P， P 里有 J。 哎，怎么有种在骂人的感觉？没有，我真没有啊。

小懒说了，有没有屁人和我一样，要是计划做得太详细就觉得没意思，感觉不是像在玩，像是在走流程。所以有一些 J 人会做很多套的计划，就是为了防止屁人突发奇想，又约不到排不到，包括酒店都是订两三个等到前一天退的那种。你知道吗，我真的，你要说我算什么人吧，我怎么感觉在骂自己一样，我算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真的又不屁又不 J 的，就是我可屁可 J， 然后屁里有 J，J 里有屁。就我既是做计划的人，又是可以很随性的人。我做计划的点真的就是在于说，我会害怕到时候吃不到、喝不到、睡不到，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真的跟着朋友太过于随性的出门了一趟，后面半夜的时候都订不到酒店，在那个大厅一直等，订到了也是那种超级无敌贵的，贵到一个离谱的，就你手机看到是这个价，去到现场又是另外一个价，然后手机订的他那边又核销不了，又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强强要你订那个最贵的，那当下我没有办法，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有点计划比较好，虽然随性啊是比较自由轻松的，但是如果太过于没计划，经常会就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让你措手不及哈。只是笑风他说，我是屁人，而且我不喜欢 J 人这样的，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我喜欢自己安排，我就是临时安排我就自己安排，你安排我还烦，那你就自己去，这话说的啊，那我就不信了，就是不信给你整得好好的，你到时候啊免得嘟点一就在家抠哈。我觉得话真的不要说的太过于绝对啊。再来，古德拉克说了，屁人只是不做计划，但是我每次坐车都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的哈、哦。我明白了，就是你不做计划，但是你会比较有时间观念，对吧？

庄生小梦说，我是 J 人，每次卡点因为心里有数，所以去那么早干嘛呢？我连早上上班自动都会记住一路上的红绿灯刷新的时间，主打一个不多起一秒。卡点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是心里比较没谱的。我是属于那种我是想卡点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当然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电梯呀、啊路上啊，红绿灯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你百分之百那么的就是手拿把掐的。所以是我还是会希望说可以提早一点点，不然开车这种事情啊真的不好预估，万一晚点了，哇，后续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坐车坐飞机就出行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准时一点，或者提早，真的啊，提早卡河底斗啊。再来，尤其是一群人的时候，咱千万不要搞特殊。还有人说了，他说我觉得不搭这人时间久了就会觉得你啥都不会，还不如一个人旅游呢。你的意思是说要搭一个这人是吧？还是说宁可自己一个人也不搭别人呢？哎呀，旅行这件事情主打一个就是合适啊，真的。我们都经常说什么吃饭搭子、旅游搭子、人生搭子，就是主打一个适合啥搭啥，适合谁搭谁，没有什么固定的标配。像我有一个搭子就真的是十分的契合我，因为他很随性，然后呢我又是属于那种在他随性的基础上会适当的做攻略，然后我们就是主打一个他也不会计较我说哎，攻略做了最后又没去，或者说去了之后跟攻略做的又不一样，或者说吃的东西并没有我做攻略的那么好，或者说去了之后还排队。他主打一个跟随，因为他告诉我我不是做计划的那个人，那我就不会多说一句话，我不是那个拿主意的人，我就不会多嘴。他是说既然计划已经是你在做了，那我就是主打一个跟随和陪伴，半句话半句废话都不多说，半句吐槽都不说，所以我们就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说对方已经在安排在做了，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真的是要接受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不是说这个情况发生你在那边说哎呀你看你计划做了不也是这样吗，叭叭叭叭一堆，这种真的是要给他踢飞啊。就是开车开到半路，他如果这样说你就说离了切啊。

子说了，我个人是 J 人和 P 人的双重气质，而且我是属于那种转换人格，可 J 可 P 啊，挺好的。然后也有人说了，是那种不喜欢行程太满，然后可随机性的，他觉得什么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舒服啊。还有人说了，会查攻略，但不完全按照攻略来。是啊，本来很多东西就是很随机嘛，对吧？就我们互联网上查的很多东西，去到现场踩雷的也是一大堆啊，或者意外吃到非常好吃的也不是不行啊，就是主打一个探索嘛，对吧？旅游就是这样子，感受不一样的。即便说当下有不好的情绪，我觉得都应该让旅游这件事情就尽量不要觉得那么，就是它太苛刻了，又不是考试啊。那互动平台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畅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对于这个 JP 有什么想说的？你在旅游当中是否也会主打一个伴随性的或者说攻略型的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把自己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最近呢，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爱发钱老板高价收西瓜超10万斤。河南长恒河南矿山集团老板崔培军又发福利了，不计成本收购本地西瓜，每位员工发100到200斤。员工说了，我们老板不让还价，还让瓜农涨价，我们都当好几年的吃瓜群众了。瓜农也说了，在外面卖这个4毛一斤的瓜，这崔总是按5毛一斤收的，现在已经收了4000多斤了，真的很高兴了。员工们也是发自内心真的开心呐，哈，真真正正的把这种责任落到了实处。那现在不是很多都在谈什么社会责任吗？我觉得这老板做的是很好的，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他了哈。再来关注上海一小孩被两只大狗咬住脱行的视频，大家有看到吗？其实还蛮吓人的，那个样子看着是两只凶猛的大型犬，体重近100斤的那种。那这种狗就算是成年壮硕青年男人也很难打赢一只，更别说一个小孩和一个女子同时面对这两只，很容易就把小孩这个撕咬致残致死。那这种凶猛的犬种为什么没有禁养？出门遛狗为什么不带这个狗嘴罩和牵绳呢？狗主人是否应该负全责或者被严惩？以及关于城市社区可以养狗但必须文明养狗这件事情，也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比较讨论比较多的啊。真的，这种狗啊，它一个是它是大型犬，再来一个它是这种冲动型的，所以你都别说壮汉了，我感觉其实几个壮汉都打不过它一只啊，都拖不过拉不过。这种大型狗看起来有点像德牧或者马犬，因为它体型巨大，所以一般都别说这种弱小的女子了。所以啊，真的，我觉得文明养狗、规范养狗是每一个爱宠人士都必须要有的。养宠可以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考试啊。所以大家在说，哎，养娃是不是要考试？难道养宠，我觉得也应该要考试，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养或者说可以养的。还是要把门槛提高一点啊！就有一些人，他从概念上他就有很大的偏差，就是觉得哎，我们家狗就是乖，我们家狗就不会干嘛，就不会干嘛。你又知道，狗，那你跟他能交流是吧？他怎么样你都知道。这种天气其实很容易让一些宠物脾气也很暴躁。那暴躁起来，它很多东西它也不可控啊，哈。希望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更为他人负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久坐自救只需5分钟。据说这个久坐的伤害呀，也算是众所周知，都知道啊，这个久坐不好会影响我们的臀部啊的整个身体状态。但到底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近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坐1小时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改善情绪方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最容易坚持。2个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半个小时动一次又太难执行。不要小看这5分钟，研究人员指出它的改善幅度已经达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说，你与其纠结今天又做了一天，不如试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个闹钟，站起来走5分钟啊。久坐还是要动动啊，这个真正人的这种状态，不要让他一直保持这种疲劳感固化，同时就是规律的正向反馈啊，我觉得是能够降低大脑对疲劳的这种敏感度，也能就变相来说也能让我们工作效率更高一点嘛，哈，不会觉得整个人很疲态。有的时候你疲劳真的不是因为你干了很多很多的活，真的是因为咱们身体状态没有调整好。近期互联网上有人在聊说自己有上门取件焦虑症哈，他说哎，约了上门取件，在快递员来之前这一

件事儿都干不成。有人预约11点到1点的这个取件时间，9点就起来，10点就开始焦虑，干啥心里都不踏实。一个是怕错过电话，一个是盼着快递员能不能快点来。还有人是担心，因为他们楼门有门禁，如果他没有及时的接到电话，他上不来，可能就直接走了。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心理学上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心理，这一类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怕麻烦别人的，遇到事情容易焦虑，性格也多半比较敏感一些。哎呀，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些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你知道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约了11点，他9点就打电话问你可不可以取件啊。哎，你说我要是可以我干嘛定11点呢，对不对？还有一些提前打电话问取件码的，超过预定时间取件的啊，这种也比比皆是。我现在是都这样，放家门口，然后取件码写好就好，完全不用去管其他的，就一直摆。因为整个我们家的状态也适合，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说可以放门口的，有的人门口他可能就是马路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来，不要就是还是要变啊，还要变通啊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营养的啊，红扁豆浓汤。听过红扁豆吗？红扁豆是土耳其很重要的主食，红扁豆浓汤是土耳其的国汤哈，它是一种纯素汤，但是也不输肉类的滋味就是了，入口丝滑浓稠，这个浓稠度啊靠红扁豆而不是奶实现的，清新又不腻。透着洋葱胡萝卜的天然微甜，还有香料带来的饱满香气和温暖感。红扁豆浓汤一般是搭配各类面包吃，比如说皮塔饼、法棍、脆吐司等等，浓稠质地能够为面包大大的加分，可以是早餐，可以是正餐前的开胃汤，甚至是宝宝辅食。土耳其信奉伊斯兰教，每年有一个月的斋月，日落之后才能开斋进食。红扁豆汤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哈，通常也是开斋的第一口食物。能想象在饿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胃被这么一碗温暖黏糊的汤填满，就是你想想得有多舒适。纯素汤不用料理肉，做起来也比较省事，像橄榄油炒香蕉啊，香蒜啊，差点说香蕉，橄榄油炒香蒜啊，因为刚刚脑子里面在想说，等一下阿凡回去要吃家里那根还没有吃完的香蕉。哎，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人的大脑真的是不能二用，乱套了都。橄榄油炒香蒜，然后洋葱、胡萝卜、土豆，这样可以奠定它的一个甜底味，再加上红扁豆和水去炖煮。有一些做法会加番茄酱啊，我就加了一些新鲜番茄在一块炒，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哈。土耳其菜是善用香料，这道汤也是一般会加好几种香料粉，我选了黑胡椒粉，它的一个烟熏辣椒粉，还有那个姜黄粉，就种类比较多，但用量要少一点啊，不妨碍豆香。没有那么多香料，咱们用盐和黑胡椒粉其实也够了哈。我还加了一些煎茄子片进去煮，为了吸收汤汁，原版做法没有的，原版会把汤打成糊糊，我也没有，我想要吃食材的本味，我做的不正宗啊，只能说适合我的口味。像比如说我觉得夏天胃口不好，这个汤让我还挺舒服的，所以还挺推荐给大家的。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点的洋葱，然后两勺蒜末，半根胡萝卜，一个土豆，两个番茄，150克的红扁豆，再加一根茄子，适当的甜椒粉或者烟熏辣椒粉准备个半勺，姜黄粉半勺，月桂叶一片，一勺盐，一点点黑胡椒碎、香菜碎、欧芹碎，适当哈，柠檬汁。红扁豆不需要泡发，用清水洗干净备用。锅中再倒入橄榄油，下入蒜末，红洋那个白洋葱碎给它炒香了，再加那个胡萝卜块、土豆块，继续翻炒一会儿，倒入番茄丁翻炒到出汁哈，再加红扁豆、甜椒粉、烟熏辣椒粉、姜黄粉、月桂叶翻炒均匀，再加适量的热水盖中小火炖煮个15分钟。炖煮期间准备煎茄子，茄子间隔削皮切厚片，两面撒少许的盐腌制片刻，另外起锅喷少许橄榄油，再放茄子，表面喷一点点油啊，煎到两面上色。红扁豆煮到开花口，把茄子倒入锅中，再加盐、胡椒粉，继续炖煮个5到8分钟，撒上香菜碎，可以搭配一点点柠檬汁啊来吃，很清爽。如果你喜欢细腻浓稠一点的，你就可以装出1/3的扁豆汤，用料理棒给它打到就是糊糊，再倒回锅里面。记住了哈，这个红扁豆因为它表皮的这个红色，它是水溶性的花青素，你泡和煮它都会褪色，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啊。那红扁豆浓汤通常会搭配几角柠檬，吃之前挤一点柠檬汁提升一下清新度，不过我建议大家先尝尝原味的，再决定要不要加或者加多少。汤底沙沙的、润润的、滑滑的，最重要的是非常有香气，很顺口。然后呢，土豆又是属于那种粉糯粉糯的，胡萝卜又比较甜美啊。

再来说一说它的汤，从它汤的角度，它是可以捞出有颗粒的红扁豆的，所以它整个口感是有一种沙沙的，但不会让你牙磕熬，就不会弄牙卡克哈、啊。然后饱腹感也不错，你毕竟扁豆嘛哈、啊。红扁豆的 DGI 值的属性是没有那种糊糊的罪恶感，我总是觉得它很落胃，就很舒服。我之前有问过其他的朋友，就有尝试过的，他们觉得也是主要是舒服的。大家如果有去吃过这土耳其的这个料理，你会发现它这个鹰嘴豆啊什么。什么豆啊，它不管是酱还是汤还是主食里面的某个搭配，它的存在感都很重，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豆类的，所以很适合我的口味啊。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可以也可以调整一下配方，就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说到吃，说到胃口，我就不得不再提一提最近这个贵州省汤很火呀，简直解暑，很多人都在复刻。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素瓜豆，我就觉得哎，清汤寡水的我真的受不了。但是我喝了，就是自己复刻完一次，我又发现哇，好鲜甜，真的是真香系列。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素瓜豆。素瓜豆它是用那个嫩黄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叫素瓜豆汤。嫩黄瓜是一个圆的啊，嫩南瓜哈，它是一种圆弧形的。南瓜的颜色是鲜黄色的，鲜橙色的吧，它这个是绿色的，鲜绿色的。那有人就说哎，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为什么成为了贵州省汤？我感觉有一个是它虽然素，但是它不寡淡哈，而且它补水效果真的很厉害。我们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补水啊，除开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它这个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一个含水量是相当可观的。根据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面有93.5克，满不满？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里面有91.3克，满不满啊？那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是更高，如此之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黄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像比如说南瓜多糖啊，菜豆四季豆多糖，它们能跟水分结合成这种凝胶状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综合来看，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你直接大口喝水更好。再来，它膳食纤维很丰富，超级低卡，无痛减脂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的重口味人士，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个掌管水煮菜的神，就是胡辣椒蘸水，真的了不起。你们可以去就是半月潭它有一个配方，你们可以去自己去码上啊。如果想要索取，你等一下就是发送文我要吃饭，我一起给你送过去。就是它这个配料哇，真是太适配，百搭百用啊。大家也可以晒出你们自己最近就是 get 到的贵州省汤啊，有好几个。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真的是飞快啊。一天当中也就这一个小时跟大家唠唠嗑啊，那当然在这一个小时里尽情做自己，想要什么说什么聊什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一首好歌，也是一首老歌，分享给各位，来自许嵩《你若成风》。我们下期见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中美小主持人丁楚涵。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注意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滚那不是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曲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有。

0: 永不离。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该剧取材于第七师129团559厂的创业故事。编剧程万里。第一集。
1: 开门开门开门，上班时间到了，关着大门干啥呢？
2: 这员工经过认真讨论，转变了思想，明白了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以后，必须实行体制改革，实行适合市场经济模式的承包责任制度，不找市场找市场，向市场要效益。
3: 喊啥喊啥，我又没聋，没看到我在听广播呢吗？
4: 徐师傅，上班时间到了，你怎么还不开门啊？
5: 徐维泰，你现在不就是管个大门吗？哎，还把你能的不行了是不是？
3: 何师傅，咱们都是白喜酒厂的老职工了，我是啥人，哎，你还不了解吗？我现在不过就是个勤杂工，看看大门，扫扫院子，我有啥能的？人家郝总经理说了，从今天起每天要工人们在大门前面恭候着，要等赖董事长来了才能进大门。
5: 呸，啥侯总经理，不就是那个投机倒把的侯歪歪吗？
3: 是啊，嗨，人家的舅舅赖老板现在是白喜酒厂的董事长，那侯歪歪那现在是总经理了，酒厂承包给了赖老板，酒厂啊那是人家的了，
4: 成何体统。这酒厂是我们这些人创下的牌子，是响当当的国有企业，现在怎么就变成了私人老板了呢？
3: 哎，那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啊，体制改革了，咱们这些技术骨干也得重新择业了。你看你，你一个远近闻名的调酒工程师，那现在不也是当了个搬运工了吗？
5: 你还不知道吧？有好几家酒厂请咱们老酒去工作呢，老酒就是舍不得咱们一手创建起来的这个酒厂，宁可当搬运工也要在厂子里待着。
3: 哎，那团里给咱们每个老职工分的地，哎，你们都没去种？
4: 我的地转租给了种棉花的人了。哎，我这辈子啊只会调酒，种地不行。
6: 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上班时间到了还不让你知道呀？
7: 哎，让开！
6: 就是啊，
7: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哪边个吃大哈欠？
8: 我那个怂样，
6: 就
8: 要出洋味了。
7: 我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件事儿：从今天开始，酒厂所有的人，用你们的耳朵好好听哈啊！是所有的人。都要提前在这里等哈，要一个一个的向赖董事长鞠躬行礼，再进这个大门。
9: 啥？还要鞠躬行礼？
10: 为什么要行礼？
9: 啥？
10: 凭什么要行礼？
4: 连我都要给他鞠躬行礼，才能进厂工作。
7: 嘿，咱们哥，你还以为你是啥工程师，还是啥副厂长的吗？你现在不就是一个搬运工吗？这个酒厂啊现在是赖老总的了，你们的工钱就是赖老总发的，谁给你钱你还不得点头哈腰的吗？再说了，给老板鞠躬行礼是本厂的规矩，现在叫企业文化，还没让你下跪呢。
4: 我一个堂堂的国有企业的工程师，给一个私人小老板鞠躬行礼才能拿工钱，这是侮辱人格。
7: 干活拿钱还啥认可不认可的，爱干不干。哎，我说啊，想干的就从这大走开，给赖总鞠躬行礼，进厂干活拿工钱，不想干的拿大凉快拿大钱，二话没有，
4: 我不干了。
7: 哎， 这可是你自己放下的啊，可不是本厂把你裁掉的啊。哼，别在我跟前摆啥臭架子，你不敢，想找活干的人多得很，三条腿的鸡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他妈是一满都是。
5: 老九，先别说不干了，就是不干也不能便宜了这帮混蛋，我就要打破他们这个黑心的规矩，看他们怎么办。你们让开，让开，
7: 站好！哎，你站好！哎，你想干啥呢？
5: 你滚一边去！
7: 哎，你敢动我啊？哎呀，他把我推倒了啊！
11: 何师傅，何师傅，哎呀，你别冲动啊！
7: 徐明台啊，上！你给我上！
11: 何师傅，何师傅，
5: 你放开我！
11: 哎呀，不行啊，兄弟。你不能这样闹啊！
5: 老子创建这个厂子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这响当当的国有企业，怎么能让这帮投机倒把的坏分子来破坏？还叫老子给他们鞠躬行礼，老子还叫他给我下跪呢！
7: 徐伟泰，你是勤杂工，还叫你看大门，你把他抓起来，把这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
11: 何师傅，何师傅。咱们都是老职工了，要知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哎，现在谋生都不易，你给我点面子吧。
5: 我们才是这个酒厂的主人，今天这个门我是进定了。
11: 哎呀，老何，老何，你别在这里给我耍二球。兄弟，兄弟，我不能叫你进去呀、啊！
5: 你让开！
11: 哎呦！哎呀，你轻点儿！
12: 徐师傅，徐师傅！
11: 何师傅把我的师傅推倒了！
12: 徐师傅！
11: 谁敢欺负我们的师傅？兄弟们，上啊！打他！打他！
5: 徐太，徐仁太，你要给这些破坏酒厂的六六子们当看门狗吗？
11: 哎呀，何师傅，你要守规矩呀！咱们啥时候有啥时候的规矩？你退出去！
5: 你这个叛徒，我连你一块打！
11: 你敢打我们的师傅？伙计们，上啊！
13: 你敢打我们的师傅？
14: 谁敢动我们的师傅？
13: 打呀！
14: 打！
13: 打！
14: 打！
13: 打！
12: 哎呦！
11: 我把何师傅的头打破！

0: 哥，给我停下！你们都是本厂的工友，虽然是两个师傅的徒弟，但都是兄弟，莫名其妙的自己人打起来了，这好吗？是他们把我们师傅打伤的，谁打我们师傅，我们饶不了他。
1: 谁怕谁？
2: 留怕留学的就不是儿子娃了，
1: 打
2: 死里打！
0: 娃娃们，别打了，别打了！
2: 哎呀！
1: 乱套了，这些暴徒搞事情了。歪歪，侯歪歪，
3: 哎，来了。
1: 舅舅，啥事儿？报警，快报警啊！舅舅，他们打他们的，让他们两败俱伤，不是更好吗？哎呀，见好就收吧。哎，歪歪呀。他们可是一帮子人呐，一会打累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赶快报警！
3: 对，
1: 赶快报警！
3: 对对对，哎，徐明才，赶快报警！啊，赶快报警！
4: 报警？哎，怎么报警啊？
3: 报警区的钥匙不是在你那儿了吗？把钥匙插到报警区里面一拧，报警器就响了。
4: 报警！哎呀，这一报警，徒弟们就都有了不良记录了。可不报警，哎呀，闹成这样子，该怎么收场？
5: 打我们！打我们！
4: 徒弟们，徒弟们，你们都给我停下！都给我停下！你们别打了。刚才何守成师傅受伤了。行，行，那我来还他一个公平。
6: 师傅，你把砖头放下，放下。
7: 师傅，师傅，哎，哦，师傅，
6: 徐师傅拿砖头砸了自己，他昏过去了。
7: 师傅，
0: 娃娃们，娃娃们，赶快把你们的师傅送医院去。都散了，散了啊，散了，
8: 快快快，
9: 送医院，
8: 快快快，
9: 送
8: 我台，
9: 快我台。
1: 他们都走了，
3: 嘿嘿，舅舅啊，那些老职工都走了，
1: 剩下的就这些人了，
3: 剩下的就这些了。
1: 嗯，好，现在你去把招工广告贴出去吧。啊，
3: 哎呀，舅舅啊，你这一招真妙哎。轻轻松松的就把那些不听话的老员工给弄走了，还不给他们留下把柄，嘿嘿，是他们自己拒绝上班的，不是我们不执行安置老职工的协议，这哈子让他们告状都告不成。
1: 这就叫词不带兵。
3: 对对，
1: 歪歪呀，啊，心慈手软，要是不用邪招、阴招、损招、狠招，当官的得不到提拔，经商的赚不到钱。歪歪呀，学着点啊！
3: 嘿，对的呢，舅舅，对的呢。

0: 何师傅，何师傅，
1: 哎，弟妹，哎呦，
2: 老九哥，哎，你来了，
1: 来了，
2: 欢迎欢迎欢迎，哎，老婆子，老九哥来了，哎呦，
3: 老九哥，快快快，进来坐。我专门给你泡了你爱喝的三泡胎。
1: 谢谢弟妹，谢谢弟妹。何师傅，今天你亲自掌勺啊？
2: 哎，那可不，烧大菜还是得我亲自来。喝酒的男人都会弄几个可口的菜。
1: 哎，头上的伤好透了
2: 啊？
1: 哎，留了一道疤，没留下后遗症吧？
2: 哎呀，有时候会突然头疼。哎，喝两杯就好了。
1: 哎呀，那天的事儿闹得很不好，
2: 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全是因为徐威泰当了叛徒才闹成这样的。

0: 一辈子也饶不了他。我觉得啊，这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徐备泰的为人咱们是了解的呀，他不是坏人。咱们三个人，你是制曲师，他是酿酒师，我是调酒师，是咱们一手创建了白喜酒厂，是厂里的金三角。20多年了，咱们像亲兄弟一样。哎呀，我看呐，适当的时候咱们还是把这个心结解了吧。
1: 老九，他现在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了，为了有个工作就给黑心小老板当狗，这种人啊我不交，不交。
0: 徐卫泰师傅现在这样一定有什么隐情。
1: 有什么隐情啊？
0: 哎，这个现在不好说呀。哎呦，该接锅了吧。哎，这烧的是什么大菜？
1: 我给你烧的鱼。
0: 哎，哪里搞来的鱼啊？
1: 这个鱼啊是平平他们到胡杨河里抓的，两条大草鱼呢。
0: 平平这丫头真是又懂事又能干。
2: 老九伯伯好。
0: 好好。平平这丫头从小就跟野小子似的。哎，平平，你跟谁到胡杨河里抓的鱼呀？
3: 老九说是徐威泰师傅的儿子徐不道啊，他们俩可是从小天天染在一起的。
0: 哟，这屋里黑，我一下子没看清楚，原来方野原大干部也来了。
3: 老九说你就别埋汰我了，这种事儿你们都忘不了我这个小老弟吧。
4: 来来来来来，都都先坐下，待会儿先尝尝我拌的凉菜。
5: 吃吃吃，大家都吃。
3: 哎哎呀，何师傅家里的凉拌菜做的太好吃了，同样是皮鸭子、西红柿、青辣子、白菜、萝卜，咱师娘拌出来的就那么好吃。
4: 嘿嘿，我最擅长拌凉菜了。这个烧油吧一定要用菜籽油，烧油的时候再放上一小把花椒，剁上两把蒜放到凉菜上，花椒油烧好以后往大蒜上一浇，哎呦喂，那就把人给香的一个耶。
1: 老婆子你就别吹牛了啊。哎，大家坐好了啊，咱们就开始吧。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庆祝我女儿何丽萍考上了新疆轻工学校，咱们这群老军垦里面要走出知识分子了。
0: 哎哎哎，等等，萍萍上的是轻工学校酿造班。
1: 对呀、啊、
0: 何师傅，你还想让女儿接着造酒吗？
1: 有人的地方就有酒，有了造酒的技术，啥时候都不愁没饭吃了。
0: 嗯，这是真理。今天呀庆祝萍萍考上中专，要喝我的酒，看看我带来啥酒了，咱们酒厂的10年老酒。
2: 哎呦，老九伯伯，这可是20年前的55大曲啊。
3: 就是啊，现在市面上根本就见不到了呀。
0: 别人给我10瓶茅台我都不换的。
6: 哎呀哎呀，哎，都在这儿呀。哦，你们看，我带来了咱们酒厂的老酒。
1: 你徐威泰，你怎么来了？
6: 何师傅，我儿子徐不道呀也收到录取通知书了，他考上的是西安工商学校，我当然要庆祝庆祝。哎呀，但是我想请的人都在您这儿呀，所以我就带着儿子到这里啊凑热闹来了。哦，豆豆来，快叫伯伯叔叔。
7: 伯伯好，叔叔好，师娘好，师兄们好。
1: 犯了错误的人我可以原谅，但是对待叛徒我绝不原谅。
6: 何师傅，何师傅，你老九。
0: 何师傅，你还是请徐师傅坐下吧。
6: 何师傅，我不是叛徒。
1: 徐威泰，你走吧。
0: 何师傅，你这样不对。
6: 何师傅，何师傅，哎，老九，你帮着说说呀。
0: 何师傅， 你还是请徐师傅坐下吧。
1: 徐一泰，你再不走，信不信我用板凳砸你啊？
6: 好，好，我走，我走。豆豆，咱们走。
4: 老何，你这是干啥嘞？
2: 徐师傅，
1: 你一边去。
6: 何师傅，咱们的误会啊，以后再说，咱们不能影响孩子们的前程。我今天厚着脸皮到你家来，是道道逼我来的。道道和平平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咱们两家早就定了娃娃亲，现在他们两个要到不同的地方去上学，以后啊不知会奔什么前程。我呀就是想来提醒你一下，在他们临走以前，他们两家把他们的婚事就定了吧。
1: 你还提什么娃娃亲的事儿？你现在走的是另外一条道，你给黑心小老板当看门狗去吧，别再提什么娃娃亲的事了。
6: 何师傅，不管你怎么说，我要把话说完，我要让我的儿子亲眼看看我已经为他尽到责任了。这是我的聘礼，以后咱们酒厂的十年老酒就放在这儿，怎么处置你凭良心办吧。
7: 何叔叔，你可是我的干爸爸呀，我爱平平，这也是你们长辈希望的，你可不要恨我呀。
1: 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我家平平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当你们徐家的媳妇的。
2: 爸爸，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还想跟我包办婚姻吗？
7: 何叔叔，我的干爸呀，我从小可是在您的怀里长大的，你跟我爸爸有误会，你为什么连我都恨上了呢？求求你了，干爸。
1: 嗯，
7: 何叔叔，
1: 你闭嘴滚。
7: 何叔叔，我求你了。
2: 爸爸，你太过分了。
1: 平平，你要是再跟他徐家的人来往，就别再叫我爸爸。
6: 道道，咱们走。
2: 何守成同志，你不讲理。道道，道道，徐步道，等等我。
1: 你给我回来。
4: 老何，哎呀，你这是干啥嘞？孩子都这么大了，你给我坐着。平平，你也别走。
2: 我就不。何守成同志，你不懂感情，你不是个好男人。
1: 让他走，他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哼，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张英、张新龙、韩新国，策划组傅长海、曹孝江、杨增德、王博、王瑞、王新燕、于静、宋涛、顾帅、陈伟，导演季培东，副导演王新燕、宋涛，导演助理陆军、杨浩伟，剧中人物何丽萍由叶淑慧演播，徐步道由彭健演播，何守成由陆军演播，何七由王新燕演播，老九由孙悦演播，徐维泰由桑宗忠演播，赖老板由万征演播，侯歪歪由牛士兵演播，楚总由天波演播，方野原由宋涛演播，方玲玲由张梦娇演播，李博才由牛牛演播，神秘人由杨浩伟演播。录音方红琴、杨浩伟，配乐音效制作春晖、天波，主题歌作词程万里，作曲蒋兴国，演唱李璇，监制傅长海，总监制出品人韩新国。

0: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该剧取材于第七师129团559厂的创业故事。编剧程万里。第二集。
1: 来，婷婷，喝，
2: 喝一口，
1: 喝一口，喝一瓶儿，
2: 喝一瓶儿，徐不倒，
1: 喝一瓶，喝一瓶儿。哎，婷婷，咱们两个
3: 上初中的时候
1: 就有这个外号了吧？但是正儿八经的在一起碰杯喝酒，现在还是第一次呢，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2: 这话可不能乱说，男子汉嘛，不能遇到点挫折就灰心丧气。哎，人家不是说吗，苦不死的兵团婆娘，压不垮的兵团汉，一切都会过去的。来喝酒。
1: 喝。萍萍，我听说你是从会吃饭开始呀，你爸爸就用筷子蘸着酒喂你，培养你的酒量，到初中的时候你就能喝一瓶儿酒了，所以外号叫做喝一瓶儿。
2: 哎，那我和你比可差远了，人们都传说你妈生你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3夜还生不下。

0: 下来，连医生都没办法了。你爸爸就拿来一瓶酒倒在地上说，儿啊，快出来喝酒吧。你就噌的一声生出来了。
1: 编编，你就接着往下编吧啊。
0: 拿手蘸着地上的酒往嘴里嘬，上初中的时候你就能喝一瓶酒都不倒了，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徐不倒。
1: 我爸爸本来给我取名叫步道，意思是希望我在新中国里迈开步伐，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结果好好的名字徐步道被你们这帮同学愣给叫成了徐不倒，你们可真够损的呀。
0: 我们的父辈啊，总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祝福。
1: 平平，我们爸爸他们那一代造酒人，再大的困难都不怕，敢想敢干，平常啊沉默似水，关键的时刻性烈如火，就像这老酒。所以啊，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像他们一样。
0: 这儿是咱们出生的地方，胡杨河边沙枣树林中一片地窝子，我一做梦啊就梦到这里。
1: 这里也是白喜酒厂的创业根据地，你爸爸何守成师傅在自己住的地窝子里培植酒曲子，烧酒的大烧锅就架在我家地窝子前边，烧好的酒啊就存在我们家的地窝子里。
0: 我呢是闻着酒曲子的味道出生的，你是在酒缸边出生的。我有时候就会担心呢，如果哪天我梦游了，会不穿衣服就跑到这里来。
1: 没听说你有这个毛病啊，梦游倒不至于，但是如果哪天喝醉了不知不觉的就跑到这里来睡觉，倒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听着胡杨河水的流淌声，还有清风吹过沙枣树林的声音，闻着老曲子的味道在仙境一样的地窝子群里飘过，这是我梦境中的景象。有时候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浮现出一幅这样的画面。

0: 不，胡杨河不是一条悲伤的河，它应该是一条浪漫的河，令人陶醉的河，就像喝了一壶老酒的感觉。
1: 这么说，你对这里是一往情深，毕业以后还要回来了？
0: 是，我要回来，你呢？
1: 这里是我的伤心之地，我绝不会回来的，我要远走高飞。
0: 我会想你的。
1: 想我？那我就不远走高飞了，我要离你近一点，但我不想再回到胡杨河来。
0: 只要你在我附近，我就会感到踏实。
1: 看来我们两个成不了夫妻了。你看你爸爸对我爸爸不依不饶的架势，他是不会让你嫁给我的。
0: 我嫁给谁他管不着。
1: 按照你爸爸的性格，他会死在你面前的。
0: 其实我爸爸他非常爱我，一方面他跟你爸爸闹翻了，另一方面有另一个男人把我从他的身边抢走，他感情上转不过弯来。人们不是常说吗，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情人，在我爸爸的心里，我就是他的小情人。现在你跑出来要把我从他身边抢走，换成你，你心里啥滋味？
1: 可是咱们两个的事怎么办？
0: 虽然我从小像个野小子一样，但是我其实很温柔的。我非常爱我的爸爸，他就那个火爆脾气，我要等他心软下来，等他脑子转过弯来，我不能让他太伤心。
1: 可等他转过弯来，我们都老了呀，我们俩这辈子就成不了夫妻了。
0: 难道不是夫妻就没有感情了吗？我们还要像小时候那样，是纯洁无瑕的铁哥们儿，有着超越性别的深情厚谊。

0: 也。
1: 那为了你的这句话，喝。
0: 喝。
2: 九九，九九！
3: 哎呀，又有什么事情啦？
2: 气死儿，有气死儿，给我打死清了呀！
3: 对不起呀，各位啊，我有急事，先走一步了啊。
4: 赖老板，你赢了钱就想走人，没这种讲究吧？
3: 抱歉，抱歉了啊！我就出去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
4: 那好，那我输给你的钱就先欠着，你半个小时不回来，就一笔勾销了。
3: 这不好吧？
4: 是不好，我还正想着下一版翻本呢。你坐下，咱们接着玩。
3: 哎呀！实在对不起呀，业务上有紧急的事情啊，对不起了啊，对不起了，半个小时我一定回来啊。

0: 哎，歪歪啊，什么事情啊？
1: 哎，舅舅，你看，这些都是退货通知书。
0: 什么？他们要退咱们的货？
1: 那个王老板听了个质检部门的人，弄了个质检报告，说咱们的货不合格，所以嘛要退货呢。哎，你看这个张老板，撒花不放，直接发了个退货通知书。哎，还有这个刘老板，他说咱们的酒质量太差，卖不出去，所以要退货呢。
0: 质量差，质量差，我当然知道质量差呀。质量好的话，我到哪里赚钱去啊？
1: 可是现在咋办呢嘛？哎，要不咱们出些血，给哪些人给些回扣？
0: 你混啊！啊，歪歪，哎，你看我身上带着这是什么？
1: 这啥嘛？
0: 是貔貅啦，是只吃不拉的呀！啊，钱只要进了我们的手，那就不能出去的呀！
1: 舅舅，那现在咋办呢嘛？
0: 这样，搞些好酒送给对方的老板，只要把对方的老板搞定了，他们就不会退货了。
1: 哎，也对，可是好酒到那儿去搞好酒去啊，哪有不少钱呢？
0: 酒厂的酒库里不是还存着五大缸的老酒吗？那可是真正的好酒啊。
1: 你舅舅，你是否把那五大缸老酒做成礼品酒送给那些老板？
0: 是啦是啦，啊，你去安排一下啊，就说我要请那些老板喝好酒，要一家一家的请啊，菜要弄得最高档的，一个老板送他一箱老酒啊。
1: 好，舅舅，我这就去安排。
0: 啊，我这件的事情也很重要啊，我赢了吕老板5万块钱，我如果不回去继续打牌，他就不认账了啊。啊，好，那我要忙去了啊。
1: 对，舅舅，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走了。
0: 哎，等，歪歪，来啊，你现在马上要办这几件事情。
1: 啥事情？
0: 第一，多买几个身份证，多搞几个个人账户，把酒厂的钱都转到这些账户里边。
1: 行呢。
0: 第二，要想办法去贷一笔款，把酒厂抵押给银行，贷款到了就转到那几个账户上去，这几个账户，哎，要保证能够提取现金啊。
1: 记下来，
0: 每天啊取几万现金出来。
1: 嗯。
0: 第三，要想办法赶紧催办你和我的护照啊！啊，随时准备着，万一情况不对头，咱们好跑路啊！
1: 哎，好，我这就去办。徐伟泰，
2: 哎，来了，侯厂长。你有什么吩咐啊？
1: 徐伟德，你把这个库房门打开。
2: 哎，我没这个大铁门的钥匙啊。
1: 哎，那钥匙在谁那儿？
2: 这个酒库以前是副厂长老酒工程师那亲自管着的。你们来了以后啊，那交接的时候不是老酒带你们进去看过吗？那里边呀有五大缸老酒，那可是酒厂的镇场之宝啊，是白喜酒的酒根。白喜酒厂的好酒啊，全是用这些酒根调出来的。哎，老酒不是把钥匙都交给你了吗？
1: 是交给我了，可钥匙呢？
2: 后来你不是换过一次锁子，钥匙都是你自己拿着的呀，你可没有给别人呀。
1: 咦，想起来了，前些时候嘛，我喝醉了，去享受一条龙服务的时候， 把包给弄丢了，约斯克呢就在那个包里面。
2: 哎呦，侯厂长啊，你可以呀、啊！哎，你还享受过一条龙的服务啊？
0: 切切切切切切切！
1: 哎，不管他了。哎，你把那边那个大铁锤拿过来，把锁子砸了，先把门打开再放。
2: 侯厂长，侯厂长，那武大刚老酒可是酒厂的宝贝呀、啊！
1: 你急啥急啥？能换来钱的就是宝贝，换不来钱的就是水嘛。砸！
0: 好好好，侯厂长。
3: 侯厂长，铁锁砸开了，
1: 把门打开。
2: 你闻闻，这酒味儿多香啊！
1: 我闻着酒都是一个味儿。哎，哎，你们几个进来。把瓶子和包装材料都拿进来，就在这里管，就在这里包装。
2: 啊，你要把这酒根装瓶卖掉？
1: 不卖钱，我还把他们供起来当神仙呢吗？哎，你们几个啊，好好听着，你们现在做的是礼品酒，装瓶封口的时候要小心点啊，千万别弄脏了。除了次品，要扣你们工钱呢。
2: 侯厂长，侯厂长，这武大刚酒可不是装瓶卖的。
1: 不能卖，那要他干啥呢？
2: 这是酒厂的酒根，他们是用来调制好酒用的，没有这些酒根，他就调不出好酒来呀。
1: 啥根不根的，我要的是小姨，知道吗？
2: 把这些酒根糟蹋完了，这个酒厂就再也活不过来了。
1: 嘿，那跟我有啥关系呢嘛？我要的是小爷，是赚钱。
2: 这可是老职工的20年的心血呀！
1: 哎哎哎，徐伟天，你瞧瞧啊！哎，你是个做啥的？你该做啥做啥去？你出大在这的，人的很你。

0: 散了噻。哎，你过来一下。
1: 侯总，要干啥？
0: 你来瞧一下，这个酒缸里头是不是空的呀？
1: 听声音，是空的。
0: 咦，这个缸口上的封呢，是好好的没动过呀？难道这个大缸是漏的？
1: 会不会原来就是空的呀？
0: 不会，当时那个老旧工程师给我交接的时候还是满的呀。我们两个当着见证人的面盖上的封印嘛。哎，你把这个封印给我打开。
1: 侯厂长，里面是空的呀。
0: 啊，这是咋了咋？这里面也是空的。快快，赶快把封印打开，看看是啥事情。
2: 哎，你们过来一个人，帮我把这两个大缸打开。
3: 这缸里是空的。
1: 这个大缸里也是空的。
0: 啊，五大缸老酒，三大缸是空的，酒呢？酒上哪儿去了？薛伟泰，薛伟泰，你赶快过来！
4: 侯厂长，你有什么吩咐？
0: 我问你，这三个大缸里面怎么是空的？里面的酒哪打去了？
4: 哼，我怎么知道？你又没有让我管酒库，钥匙是你自己拿着的。哎，你问我，这我怎么知道啊？
0: 你当勤杂工，你还负责看大门？那厂里丢了东西，不是要你负责吗？
4: 哦，你们叫我看大门，那个大门没丢吧？我又不是保安，哎，你也没给我发夜班费，这是我管的事吗？
0: 哎，你瞧瞧你，你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啊！
4: 啊，你讲不讲理啊你？
0: 哎，
4: 那这三大缸酒，该不是你们自己掏出去卖了吧？
0: 你
4: 当倒爷的时候，干的那些龌龊事，胡杨河的人呢，谁不知道？
0: 哎，我把你这个，
4: 哎，怎么，想跟我打架吗？
0: 来来来
4: 来，你打得过我吗？
0: 哎呀，咋办呢？你说咋办呢？啥？
4: 赶快报警吧，让警察来破案，好给大家一个交代。
0: 那你去，你赶快到公安局去报案去，骑个自行车，快，要快。
4: 哼！
0: 哎，咋办呢？咋办呢？啥？哎，你们几个听着啊，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在这打。把剩下这两大缸的老酒都装到瓶子里去，包装好，啥时候装完啥时候离开这的，我按小时给你们发工钱，赶不够24个小时不发工钱，你们听见了没有？赶快干活。
5: 好汉放手，好汉放手啊！
6: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5: 我不认识你们，都在江湖上混，大家手下留情啊！
7: 我们是讨债公司的，欠马老板的钱，今天必须还清。
5: 就是那天打麻将。我欠他的1万块钱吧。哎呀，我现在手头没有现钱，我凑够了就还给他。你下手太重了，痛！
7: 欠赌债哪有像你这样拖的？哼，今天必须还清。
5: 我还。你们在我们工厂门里等着，我这就叫人去凑现款啊。
7: 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50000块钱再加上我们的服务费，哼，一共 56,000，我要顺，一分也不能少。
5: 你们在我这一头赚6000块的服务费，在马老板那里再赚6000块钱的服务费，哎呀，你们的收费也太高了。说不定过2天我也请你们给我服务啊，哎，优惠点啊。
7: 你确定你要请我？

0: 我们去给你讨债。
1: 好汉，你先放开我啊，放开我！哎呀，你下手也太重了。我说好汉了，现在谁不欠谁的债呀？啊，这次马老板对我下了狠手，我就不会对李老板下个狠手啊！啊，这样，我给你8800，大家一路发，你带人到吕老板那里给我讨债去，怎么样？干不干？
2: 你说的这个，当真？
1: 当真。啊，这是800块钱作为定金。
2: 行，成交。
1: 你们从李老板那里把我的50000块钱要回来，我马上全都还给马老板，这样你我双方都省事情啊。
2: 行，这两天我们就去踩点儿，2-3天以后就去找李老板，告辞。
1: 啊，想制住我，你们还嫩了点儿。

0: 哎，舅舅，这是咋了咋？
1: 讨债公司的，我们被黑社会盯上了。
0: 啊？哎呀，这些人可真是难缠得很啊。
1: 歪歪啊，货款进账了多少啊？
0: 哎，一大半了，一大半了，我都分批的转到那几个个人账户上去了。哎，舅舅，你的办法特别灵，我把那些老舅做的礼品酒送给那些老板和领导以后嘛，他们就再不付退货的话了，还快快的把货款打过来了。哎呀，我就想不明白，那两缸老酒就那么好吗？
1: 哎呀，
0: 他们有啥好的？
1: 歪歪呀，你当的是酒厂的总经理，可你却不懂酒。
0: 对对对，哎，可惜老酒只有那两大缸了，这两天送完了以后就没有可送的了。
1: 哎呀，看来靠给老板和领导送礼品酒来提高销量这条路走不通了。贷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0: 给咱们所长的那个顾会计说嘛，这个酒厂是国有资产，我们只是承包人，没有权利把酒厂抵押出去。
1: 这条路也断了，咱们现在是走投无路啊，那得早忙出路才行啊。这样，歪歪呀，你把那几个账户里的钱一笔一笔的赶紧取出来啊。
0: 好，行了，我这就去办，没麻烦。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张英、张新龙、韩新国，策划组傅长海、曹孝江、杨增德、王博、王瑞、王新燕、于庆、宋涛、顾帅、陈伟，导演季培东，副导演王新燕、宋涛，导演助理陆军杨浩伟，剧中人物何丽萍由叶淑慧演播，徐步道由彭健演播，何守成由

0: 陆军演播，何七由王新燕演播，老九由孙悦演播，徐维泰由桑宗忠演播，赖老板由万征演播，侯歪歪由牛士兵演播，楚总由天波演播，方野原由宋涛演播，方玲玲由张梦娇演播，李博才由牛牛演播，神秘人由杨浩伟演播。录音方红琴、杨浩伟，配乐音效制作春晖、天波，主题歌作词程万里，作曲蒋兴国，演唱李璇，监制傅长海，总监制朱品源、韩兴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该剧取材于第七师129团559厂的创业故事。编剧程万里。第三集。
1: 走走走，
2: 不给我们，
1: 要我们工钱，凭什么不给我们发工钱？
3: 工钱，我们的工钱，我们的工钱，
4: 我们的工钱，
5: 我们要吃饭，
6: 我们要活命，
7: 我们要吃饭，
8: 我们要活命。
9: 哎呀，你们在这里喊也没用，那办公室里边呀，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10: 啊，一个人都没了，老天爷！

0: 海良吃饭呢，老板躲着我们，这怎么办呢？
1: 大妹子，哎，大妹子，别哭别哭，刚才啊，我已经用办公室里的电话给团长工商科呀打过电话了，他们说呀，马上就派人来啊。大妹子，不要哭不要哭，哎，你看来了来了，哎，团工商科的方干部来了，哎，方干部，
2: 大家听着，我是咱们团长工商科的科员，姓方，我来呀，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
3: 你们这里发生的情况啊，团长领导非常重视，责令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查明情况，立即妥善解决。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承包这个酒厂的赖老板和侯歪歪已经携款潜逃了，公安局啊正在全力追捕他们呢。
0: 黑市老板跑了，那我们怎么办？哎呀，
4: 他们两个跑了，
5: 难怪我说从前年起啊，就没见过他们。
4: 那我们这个酒厂可怎么办呀？
3: 这两个问题啊，我一个一个的回答。第一，酒厂的工人和本团厂没有劳动合同关系，但是啊，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本团厂，为了社会稳定，过一会儿民政科的人就会来妥善处理工人们的生活问题。第二个问题，由于承包人的恶意操作，这个酒厂面临多种严重问题，团长决定从今天开始酒厂停业整顿。
6: 停业整顿，
4: 那我们的工钱怎么办？
7: 为什么把酒厂承包给这种人？团里边要负责任。
8: 赖老板他们欠了好多钱，债主呀把酒厂都告到法院了。
4: 他欠那么多钱都干什么去了？
9: 赖老板爱赌博，赌输了呗。
4: 我看他是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带着钱逃跑了。
8: 现在每个人都有身份证，这一查身份证不就把他查到了吗？
7: 你以为他的身份证是真的？现在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身份证，那些天生不老实的人，一个人有好多个身份证呢。
3: 徐师傅，哎，过来一下。哎，
4: 方干部，你有什么吩咐？
3: 团长领导啊，叫我把这个酒厂的情况来查看一下。你呢是老职工啊，也了解情况，那你陪我到处看看吧。
4: 方干部啊，你看站在这里啊就能把全场看得清清楚楚了啊。那儿呀是酿酒车间，一共是三个车间，每个车间呀十个发酵池，一个烧锅。不过啊，这是以前我们自己造酒时候的事情了。自从赖老板他们来了以后啊，嫌自己烧锅造酒成本高，他们就不让酒厂冒烟了。他们用很低的价钱从外地买来的基酒，用各种化工调味剂调制酒，再贴上白喜酒厂的牌子往外卖。
3: 胡闹，这是杀鸡取卵，是砸白喜酒的牌子。
4: 谁说不是啊？你看那边啊是制曲室，白喜酒的曲子啊就是在那里边培制的，温度啊湿度那都是专门设定的，在那里边培制出窖泥，再掺到各个车间的发酵池里。白喜酒的基本味道就是由酒曲子和窖泥决定的，那化工制剂啊是调制不出来的。赖老板他们来了以后啊就全废了，老曲子呀都冻死了，老窖泥呢全干透了，全废了。可惜呀，我们几十年的心血呀，怎么就会弄成这样呢？
3: 那边应该就是酒库了吧？
4: 是啊，看到这酒库啊，我就心疼啊。那里边存着酒厂的五大缸老酒，全叫赖老板他们给折腾光了。想起来我就心疼了。 没了这些酒根，白修长可就再难翻身了。
6: 徐师傅，你咱苦了嘞。好了，别难过了，困难是暂时的，一定要相信咱们团长领导啊，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4: 好，我等着，我等着。

0: 就醒了啊！花个呀，鲁香，
1: 你说像木锁一样的，你乱摸啥呢？你看把孩子都磨疼了吧？
0: 我们家的孩子不能惯成娇宝宝，他应该像他妈一样，能吃苦又能干。哎，我就喜欢野小子一样的女孩。
1: 你还想着让他和李平一样，一会吃饭你就喂他喝酒呀？
0: 平平小时候，我喂他的可是咱们酒厂最好的白喜老酒，不伤身体还强身健体。你看平平，身体壮的连棒小伙子都比不过他呢。哎呀，这一晃，平平的孩子都一岁了，我都退休了。这一辈子啥都没干就老了，哎。
2: 爸爸，妈妈，
1: 咦，小李啊，你今天回来咋这么早？
2: 今天晚上有重要新闻，学校里叫我们早点回来，提前把家务做完。要保证准时收看电视。
1: 啥新闻？
2: 团厂领导的电视讲话。嘿，小豆豆，来，我抱他。
0: 哎，我来开门。哟，老九哥，
3: 哎，何师傅。
0: 哎呀，老九哥，哎，今天是啥日子？你还带着好酒来找我啊？
3: 当然有喝好酒的理由啦，弟妹，弄两个菜，我跟何师傅喝两盅。
1: 哎，可以，好嘞。
3: 哟，小李下班回来了，
2: 老九伯伯好。
3: 哎呀，好，何师傅，看来咱们得换个地方。
2: 老九伯伯，你们尽管喝酒，不碍事的。
0: 老九哥，咱们到我家里去。小李他们在学校里当老师的，每天都很忙。今天是领导叫他们早点回来收看团厂领导的电视讲话的，咱们不耽误年轻人的事儿，咱们走走。
3: 团厂领导今天晚上有电视讲话？
0: 对呀、啊，
3: 这一定跟咱们平平有关。
1: 咋了？平平又咋了？
0: 团厂领导讲话，怎么跟我家平平扯上关系了？啥事情啊？
3: 我来找你喝酒啊，就是为了这件事的。现在啊，从上到下都在落实中央提出来的全面振兴乡村经济的部署，要重新启动白喜酒厂了。
0: 啊，酒厂要重新开工了、啊、
3: 你们家的何丽萍同志被任命为酒厂的总经理了。
1: 啊，我们家平平要当厂长了？
3: 不是厂长，是总经理。厂长只负责内部管理和组织生产，总经理是法人，什么都管。
0: 哎呀，老婆子，你说这瓶酒该不该喝呀？啊，
1: 你想喝就喝呗，你反正该不该喝你都在喝。
3: 哎，小李啊，你叹什么气啊？何丽萍当经理你不高兴啊？
4: 老酒伯伯，
2: 我们当老师的很难过的商家，何丽萍又是那种做工作特别投入的人，他当了总经理那就更顾不上家了。那孩子怎么办嘛？家里的事情谁来管嘛？
0: 李伯才，我的女儿可不是守在家过小日子的那种女人啊，她是干大事业的，

0: 吃过饭你就抱着小豆豆直接回家，我跟老九哥走了啊。
1: 爸爸，少喝点啊。哎，喝酒的事你别管他，他也不让别人管。
2: 妈妈，喝多了对身体不好的。他
1: 喝了一辈子酒了，从来都没喝醉过，几十年了也没感冒过。

0: 现在请团场工商科的方野原科长讲话，大家欢迎。
1: 各位师傅们，白溪酒厂啊重新开业，嘉宾啊我没有请别人，只请了你们这些白溪酒厂的老职工。白溪酒厂停业整顿的这些年呀、厂房破了，设备锈了，人啊也都散了，现在等于是从头再来。好在啊还有你们这些热爱酒厂一直在关心酒厂的老职工们，酒厂的灵魂还在，主力军还在，老家底儿啊还在。现在虽然你们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团长领导啊希望你们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用最短的时间把酒厂啊恢复起来，你们的待遇按返聘对待。现在就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了。
2: 我先表个态，酒厂重新开业呀，我非常高兴，厂里边需要我做啥我就做啥，给不给返聘费啊我不在乎，反正我有退休金。我说完了。
3: 我来说两句，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我也不回避什么了。何丽萍是我的女儿，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她当总经理我当然要全力支持她，厂里需要我做啥我就做啥，没有二话。
4: 我老九也来表个态，厂里需要我就回厂工作，返聘也行，帮忙也行啊，只要有我的酒喝就行。
5: 老董叔还是忘不了喝酒啊。
6: 是啊，白喜酒好喝啊。
4: 我希望还是干我的调酒师的工作，过去这么多年咱们酒厂的老曲子都冻死了，干透了，不能用了，咱们得马上派人到内地大酒厂去买曲子，尽快生产出一批产品来，有了产品厂子就活起来了。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调出让消费者满意的好酒来。
0: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总经理何丽萍同志为我们表态。
7: 伯伯们，叔叔们，师兄们，师姐们，我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谢谢你们的支持。

0: 打扰一下，您好，这是先生你们点的菜，油焖大虾，胡辣羊蹄，请慢用。徐步道，你很奢侈的呀。
1: 请你，我能不大方点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个企业家了。
0: 哟，那应该叫你徐大老板才对了。
1: 叫我徐步道同志。我今天请你喝这种酒，这是我的酒厂最近准备推出的品质酒。
0: 拿过来我看看。嗯，包装不错，你毕竟呀还是有品味的人，包装高端庄重，质感不俗。
1: 那是，只可惜当年我中专毕业就急于创业，没有像你那样继续深造。你中专一毕业就考上了华南工业大学酿造专业，成了学有专长的专家。哎，我也就是谋生而已。
0: 您好先生，这是胶质鲍鱼、东坡肘子，请慢用，有事再叫我。

0: 咱们就开喝。
1: 开喝，你一瓶，我一瓶，自己倒自己的。
0: 徐不倒，
1: 喝一瓶。
0: 干。
1: 干。
0: 不倒哥，说吧，你请我喝酒不光是祝贺我当了白喜酒厂的总经理吧？
1: 哎呀，精明，真是精明。丽萍啊，你也知道我开这个双喜酒厂，你一当上白喜酒厂的老总，按你的性格和能力，白喜酒厂可是要龙腾虎跃了，我那个私营的小酒厂可是竞争不过你。哎，看在咱们铁哥们的份上，你可不要对我赶尽杀绝，给我留点生存空间嘛。
0: 还有不倒哥，其实我们白喜酒厂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让这个老厂跟上时代的发展，进行全新的现代化管理，但是我手边没有人呀。哎，不倒哥，你是学现代工商管理的，并且你有实践经验，你看你那个厂你就管理得很不错。哎，要不你来给我当厂长吧。
1: 啥？你在打我的主意？那我那个酒厂怎么办？
0: 合并嘛，企业重组，强强联合，把咱们的酒厂做大做强，做成团厂的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对，你必须过来，必须过来。
1: 我

0: 己喝起来了。
1: 我先把自己灌醉再说。
0: 是一瓶酒能灌得醉你吗？
1: 不是你那里还有一瓶吗？
0: 哎，你搞清楚，今天不是你请我喝酒的吗？
1: 我喝了酒脑子才清醒，把你那瓶酒给我。
0: 好好好，我给你倒，我给你倒。现在脑子清醒了吗？
1: 现在我正式回答你，我不到你那儿去。
0: 你不讲哥们儿。
1: 是你先不讲哥们儿的，你仗势欺人。
0: 徐步道，原来你是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人，我再也不理你了，以后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不要以为你有脾气我就没有脾气，咱们是从小的铁哥们儿，你凭什么对我耍霸道？我还是你哥呢，我不服。哎，你没有当过官儿是不是？一当个干活的总经理就五马长枪吆五喝六的，你这样自以为是咄咄逼人能干成个啥？我还凭什么到你那里去受气？
0: 许步道同志，我的步道哥，我眼下真的缺你这样的人呀。对不起，刚才是我说话太心急了。

0: 不倒哥，你看，我也带了两瓶酒，这瓶给你。闻到味儿了吧？这是你爸爸呀送给我爸爸的。我结婚的时候，在老九伯伯的解释下，我爸爸和你爸爸和好了，两个人又像亲兄弟一样了。哎呀，还是应了那句话了，时间可以解决一切。你爸爸存了不少白喜老酒，都是当年厂里边给你爸爸的奖品，用的还是以前铁皮盖子的老瓶子，可以咬开瓶盖，嘴对着瓶口喝酒。我先喝了啊。老酒就是老酒，老酒是有追求的，是有灵魂的。
1: 幸亏当年没有跟你结婚，你在家肯定把你老公欺负得苦不堪言。
0: 反正他整天唠唠叨叨的，骂他一通他就不说话了。
1: 也只有南方男人能受得了你的气。
0: 其实南方男人挺好，家庭观念强，对老婆好。他追我的时候那可是死缠烂打，那热情能把人烤化了。结婚以后啊，他一见我不高兴马上就说，哎呀，又是咋的了，又是咋的了嘛，要不弄两个小菜掐掐。

0: 可是平平啊，我创办
1: 双喜酒厂
0: 完全是白手起家，没有资金，没有设备，幸好那时候到处都在搞乡镇企业，乡里边有政策支持，可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啊，现在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
2: 吃苦委屈，不道咱们的父辈创办白喜酒厂的时候条件更艰苦，那时候志愿军的一个排集体转业来到团厂驻地窝子，一天开荒十几个小时，顿顿是包谷发糕蘸咸盐粒儿，连蔬菜都吃不上。老九伯伯那时候才22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偷地跑了。
0: 四周都是戈壁荒漠，他能跑到哪儿去？他很快的就被团长值班连的骑兵给追回来了。团长要对他严厉惩罚，排长找到了领导说：“我带出来的兵，我了解，他也就是想家，想爸爸妈妈了，把他交给我吧，我来处理。”排长把老九伯伯领回来，交给老九伯伯一个任务，得给我想办法把酒烧出来，让弟兄们都不再烦恼，不再想家，不再闹情绪。
2: 可那个时候除了定量配发的口粮，连一把多余的粮食都没有，怎么烧酒？老九伯伯就找到了你爸爸和我爸爸，三个人一起琢磨，这里沙土里到处是野沙枣，野沙枣能当粮食吃，为什么不能造酒呢？我爸爸到团厂醋房里讨来一些醋曲子，自己培植酒曲。你爸爸从副业连借来一口煮猪饲料的大铁锅当蒸锅。老九伯伯试着用各种干果煮成汁儿来当调制剂。他们废寝忘食地干了一个月，试验了几百次，终于在那年五一劳动节之前把第一锅酒烧出来了。
0: 大家喝了酒，那个高兴劲儿啊，好像这里不是艰苦的荒原，就像是幸福的天堂似的。老九伯伯问排长，这酒叫什么名字好呢？排长说，一喜解千愁，这酒就叫白喜酒吧。
2: 是啊，创业没有不艰辛的，
0: 但是啊，谁创的业谁就最珍惜创出来的成果。
2: 我理解你的心情，那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现在咱们喝酒。
0: 喝。
2: 哎，你说好酒应该是什么样的酒呢？
0: 哎呀，人的层次不一样，对好酒的定义也就不一样呗。
2: 那咱们按照有点文化追求、有点文化品味的人来定义吧，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文盲了。
3: 有了文凭不等于都有文化了，毕竟酒啊是文化之水，因为它能抚慰和激发人的精神，所以才被人类所喜爱。我觉得吧，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真正的懂酒。
2: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我要做的呀就是懂生活的人最爱喝的酒。哎，辅导，你觉得我这个定位怎么样？
0: 是我先说出来的，著作权在我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这一个创意就值200万。
2: 你提供的是素材，我把它完善成了创意，著作权在我这儿。
0: 你是赖皮子。
2: 你是赖皮子。
0: 赖皮子。
2: 塌鼻子。
0: 你是地上的赖瓜子。
2: 你是树上的乔娃子。
0: 你是臭臭的狗娃子。
2: 麻蛇咬你的
0: 雪鸭子。
2: 喝酒。
4: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张英、张新龙、韩新国，策划组傅长海、曹孝江、杨尊德、王博。

王瑞、王新燕、余庆、宋涛、顾帅、陈伟，导演季培东，副导演王新燕、宋涛，导演助理陆军、杨浩伟，剧中人物何丽萍由叶淑慧演播，徐步道由彭健演播，何守成由陆军演播，何七由王新燕演播，老九由孙悦演播，徐维泰由桑宗忠演播，赖老板由万征演播，侯歪歪由牛士兵演播，楚总由天波演播，方野原由宋涛演播，方玲玲由张梦娇演播，李博才由牛牛演播，神秘人由杨浩伟演播，录音高红琴、杨浩伟，配乐音效制作春晖、天波，主题歌作词程万里，作曲蒋新国，演唱李璇，监制傅长海。

0: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该剧取材于第七师129团559厂的创业故事，编剧程万里。第四集。
1: 秦晋，
2: 方科长。
3: 哎，徐不到，徐老板，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到我这儿来了？这位是？
2: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楚总，做经销业务的，他在全国的经销网络很大，人脉非常广，业务已经做到国外了。
4: 哦，方科长好。
3: 请坐，请坐。我们的办公条件有限啊，委屈二位了。你们喝什么茶？普洱还是绿茶？
2: 楚总，您喝什么茶？
4: 好，客随主便，客随主便。方科长喜欢喝什么茶，回头我给您送。好多茶厂的老板啊，都是我的朋友。
2: 方科长，你很忙，我们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咱们开门见山，这位楚总是我生意上的朋友介绍的。现在不是新疆的棉花走红吗？他想做棉花生意。
5: 来，楚总，请喝茶。
2: 我带楚总去过生产科、招商办等等部门，他们说搞棉花还得要到你这儿来谈，要由你们工商科来协调才行。
6: 嗯，没错没错，棉花的事情啊，确实是要经过我们这儿来协调。这两年呀，新疆棉花热销，我们的棉花呀，已经跟我们的长期合作公司签订了保销合同。集中库存还要到各连队去调拨，确实还是有些难度啊。不过呢，我们非常欢迎经销商啊来帮我们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4: 那你们团厂还有没有棉花了？哎，我要的量还是挺大的。
6: 我们各个连队啊都有一些集中库存，他们还是可以从周边的地方农村收当地农民的棉花，但是啊，要凑够你要的量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啊。
4: 哎呀，只要有货就行，只要有货就行啊。
2: 楚总，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我们这地方啊是新疆北部的棉花主产区，在天山以北地区的棉花质量好，产量高，南疆的棉花产量高，质量好，但是你来晚了，早就没有你的机会了。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周围地方上的农村也种棉花，因为兵团的信誉高，实力强，那些农民很愿意把棉花搭我们的销路卖出去。
4: 哎呀，那还得麻烦方科长帮忙协调一下呀，我这一单就做你们的棉花生意了。
3: 很好啊，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呀。不过还得请楚总帮个忙，咱们互相帮助，把生意做好啊。
4: 哦，方科长尽管说，尽管说。
3: 我们团厂啊有一个白喜酒厂，我们这位徐不到老板啊就是酒厂老职工的后代。
6: 在改革开放初期啊，我们在酒厂的改革方面走了段弯路，现在啊，团长决定把重启酒厂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头戏。这个酒厂的产品啊曾经非常有名，在整个新疆地区影响啊非常大，曾经啊还是新疆酒业的半壁江山。现在刚刚重新开工，他们的产品啊还得请楚总帮忙来推销一下，这也是我们团长领导的指示啊，让大家啊抓住一切机会帮助酒厂打开销路。楚总，你看你能帮这个忙吗？
4: 这个，哎呀，现在全国的酒实在是太多了，把中国各地的酒都倒出来，地球上都能增加一个太平洋了。方科长，酒的生意，哎呀，实在不好做呀。
6: 理解理解，如果你光做棉花不帮忙做酒，那我这儿就不太好协调了，毕竟这也是团长领导定下的原则嘛。这两天 我这里来过好几波经销商了。楚总啊，你这是第四波了。我们呢也正在综合评估，最后到底跟谁来合作呀？
4: 哎，那好好好好好，这样吧，我到酒厂亲自去考察一下，跟酒厂的朋友们接触接触。哎呀，现在酒的生意真的是太难做了。
6: 太好了，楚总啊，你一定要喝一喝他们生产的酒。虽然呢现在酒厂是百废待兴，但是啊，他们有新疆最好的制曲师、酿酒师和调酒师，他们做出来的可都是良心产品呀。
4: 好的好的，我先考察，尽快的给你们拿出一个方案来。方科长，你看这样行吗？

0: 周总，到了新疆呀，就要尝尝新疆的美食。今天呢，我们请您吃几道正宗的维吾尔族美食，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吃得惯呢？
1: 哎呀，何总，今天你点的这些，可都是我最爱吃的。新疆的羊肉啊，真是太好吃了。我这一趟来呀，估计要胖20几斤呢。
0: 那今天啊，还请您喝的是。

0: 是我们酒厂刚刚生产出来的酒，听说您是个懂酒的人，味道如何？您尝一尝就知道了。
1: 好啊。这酒色亮清澈，泡沫细密，升腾有滑跃感，气味强而不冲。哎呀，尤其是这是酒香啊，施法自然，一闻就知道不是化学调味剂调出来的。
0: 楚总可太专业了。
2: 我也来品品。一闻这就是人工烧出来的酒，发酵的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老酒伯伯的调酒水平那是无人能比的。只可惜啊，曲子用的是内地酒厂的，酒中还缺酒魂。
0: 你别在这装神弄鬼的，酒厂里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还装得跟个专家似的。楚总，徐老板说的没错，我们酒厂的老曲子死透了，用来做酒根的老酒也没了，但是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做的酒一定会一批比一批好。
1: 虽然这酒啊缺了徐老板刚才你说的两样至关重要的因素，但这酒本中武赠的底子很足，另外呀还有一种很好的成分，我一时还说不出来是什么，略带甘甜，与酒的原味完全融为一体，很有特色呀。
0: 这呀是我们白喜酒的独家秘方，别人就是知道了也模仿不了。这是白喜酒在初创的时候用沙枣做原料得出来的秘方，我们在老五赠工艺中又加了这一方。
1: 从这里可以看出啊，你们是在认认真真的做酒的。哎呀，现在这样做酒的人已经不多了，徐老板啊，虽然你的酒做得也不错，但是从行活的角度看，你跟何总他们比还是略显得浮躁了一些。
3: 哦，诸位，我差点忘了说了，是徐老板的朋友介绍我到本地来的，我一来啊都是徐老板在接待我，帮我跑前跑后联系人定地方，所以今晚啊我就带着徐老板一起来了。哎，我忽略了你们两家是竞争的对手，但是今天啊在我面前你们都绅士一点，来咱们喝酒。
0: 楚总请。
4: 那我也得给楚总敬杯酒。楚总，我姓方，是白喜酒厂的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5: 团长工商科的方科长是他爸爸。
4: 我是今天这个桌子上年龄最小职务最低的人，我对楚总这样的大佬级人物啊非常崇拜，斗胆给楚总敬杯酒。按我们新疆人的规矩啊，我得给楚总唱个歌。
6: 好
4: 我呀天天听我们何总哼唱这首歌，我估计啊这歌可能是我们何总自己创作的，那今天在这献丑了，我来唱给楚总和各位。

0: 好啊！
1: 哎呀，有这么美妙的歌声，我不喝这杯酒，那可真是遗憾终生呢！
2: 来，干！
3: 干！
4: 干！
3: 干杯！
4: 干！
3: 楚总，好事成双，我再敬您一杯。
1: 方玲玲姑娘，歌唱得好，喝酒也这么爽快。可是啊，你想让我多喝酒，哎，你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这样吧，你喝一杯酒，我就喝一分酒器的酒。哎，这一分酒器可是能倒四杯酒啊。方小姐，这不算是欺负你吧？
3: 楚总，您表现得这么绅士，那我也要表现出诚意来呀。我也用分酒器，来，欢迎楚总来到新疆，干！
1: 干！哎呀，兵团的小姑娘也这么有战斗力呀，佩服佩服。来，我来回敬你一分酒器，干！
3: 干！
1: 哎呀，我走遍全中国呀，还很少遇到这么豪爽漂亮的姑娘，我忍不住啊，还要回敬方玲玲姑娘一分酒器，可以吗？
3: 没问题。来，楚哥，哎，楚总，
5: 方玲玲，你可悠着点啊。
3: 萍萍姐，我可不能让你孤军奋战啊。来，楚总，干杯！
1: 干！哎呀，这酒可真不错呀！
3: 楚总，我们这酒好，好好喝吧？那就放开喝！我坚信啊，我们这白喜酒啊，一定能成为热销产品的。是不是啊？
5: 方玲玲，方玲玲，
3: 哎呀，我晕，我要睡觉。
5: 方玲玲，方玲玲，哎呀，她怎么趴到桌子上就睡着了？
6: 方玲玲连着喝下去三分酒气加一杯，加起来有13杯，相当于大半瓶酒了。要不打个120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方玲玲姑娘啊，酒量有限。刚才呀，是喝得太猛了，就让他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可能就缓过来了。哎，别动，别动，给他身上披件外衣就行了，别让他着凉感冒了。
7: 好，好，好。
5: 楚总，方玲玲连喝了13杯，您是不是也该喝一杯啊？
1: 好啊，何总，下面该你上场了，来，我来给你喝。
5: 楚总，请。
1: 慢，何总啊，我事先也做了一些功课，听说啊，你的酒量很大呀，江湖人称喝一瓶儿。这样，你喝一分酒器酒，我就定你60件酒，这一瓶酒呢，正好能倒5个分酒器。你喝一瓶儿，我就定你300件酒，你说怎么样？
5: 此话当真？
1: 何总，咱们可以立下字据啊。哎，徐老板，你包里带着纸和笔了吗？你来起草一个订购的约定书，等一会儿我跟何总签字，你作为见证人也签字。明后天呢，我跟何总以约定书为据，签订正式的购销合同。何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5: 我同意。
6: 好吧，我来起草订购约定书。
5: 楚总，你看，我把这瓶酒一次性倒在这个葡萄酒醒酒器里，这应该算是5个分酒器了吧？
1: 没错，是5个分酒器的酒。 你直接拿着大罐喝呀，这跟青岛人喝啤酒似的。
5: 请楚总检查是不是喝干了。
1: 佩服呀，喝得很干净。我履行承诺，
2: 许老板你写上，
1: 我订购白喜酒300件。
6: 好的。
5: 慢着，楚总，如果我再喝，是不是还按这个方法计算你的订购量呀？
2: 没错，
1: 你喝多少我就订购多少。
5: 那好。
6: 何丽萍，你不要命了？
5: 我们酒厂太需要这第一桶金了，我拼了。楚总你监督。
1: 厉害厉害呀、佩服佩服，实在是佩服啊。
2: 许老板你写上，
1: 我订购白喜酒600件。
5: 慢着，慢着，楚总，我要再喝一瓶儿，你能给我凑够1000件吗？
6: 何丽萍，难道你真的要把命搭进去吗？
1: 何总，你可得想好啊，酒厂是公家的，是你们团厂的，你的身体可是你自己的。
5: 酒厂是团厂的，也是我的，它就是我的命。我爸爸当年是敢冲上去用胸膛挡住敌人枪眼儿的人，我现在为了酒厂多喝一些酒又算什么？放心吧，出了事儿我不会找楚总的麻烦的。
1: 慢，这酒我来倒。何总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您的处世为人实在是让楚某万分敬佩呀。这样吧，你只要再喝了这杯我真心敬您的酒就可以了。
6: 何丽萍，我来替你喝吧。
5: 这牵扯到生意上诚信的问题，没有人能代替我，我喝了。
2: 许老板你写上，1000件白喜酒。
1: 哎，1000件就1000件吧，把我原计划买棉花的钱全都买成酒了。也好，我总算有缘结识了像何总和徐老板这样的兵团朋友，算是把脚踏进这个团场了。以后啊，这里就是我的码头了。
6: 楚总你签字。
1: 好。
6: 何总你签字。
5: 好。
6: 我也签字。这个约定书交给你们哪位？
1: 哎，你是见证人，就放在你那里吧。
5: 楚总，咱们的合作很愉快，咱们再喝一杯。
1: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何总，我虽然喝遍了大江南北，但是不能跟您比啊，我也就是个六两的量。哎呀，不好意思，我告辞，我先告辞了啊。
6: 哎，楚总，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我送你。
5: 楚总，楚，你别走啊。
6: 哎，楚总，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这个何丽萍何总太厉害了，我要是不走他还要跟我喝呀，我就这么大的量再喝那可就失态了，所以我得赶紧溜啊。
6: 楚总，今天你毫不犹豫地订购了1000件白喜酒，还是很义气的。
1: 哎，其实啊，

0: 破是个老油条，但是啊，我佩服有信仰讲义气的人，所以啊，我经常意气用事。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弄不清楚啊，你跟何总是竞争的对手关系，这在别的地方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哎，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们倒像是哥们兄弟的关系呢？
1: 哦，我们的父辈是抗美援朝的战友，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地窝子群里边，一块吃苦长大，我们也可以说是战友的关系。
0: 你们没有恋爱过？
1: 爱过，并且啊，我们是初恋。后来啊，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到一起。
0: 那你们现在还藕断丝连？
1: 哎，不是，她老公对她很好，她有了一个一岁的女儿，她的家庭很幸福，我不能打扰她。爱一个人，不能只是为了得到她，而是要负起对她的责任。我认为啊，真正的爱情是要承担起使对方幸福的责任。
0: 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高尚的生意人啊。新疆兵团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奇特的地方啊。好了，你留步，你赶紧去照顾他们两个人吧。
1: 好，那楚总你走好，咱们明天见。
2: 徐哥，萍萍姐呢？
1: 她不是在包厢里吗？
2: 我刚才醒过来一看，包厢里面没有人呀，我就跑过来找人，这就看到你了。你没看见萍萍姐啊？
1: 她会不会去了卫生间呀？
2: 我找过了，她不在那儿。
1: 她今天超常发挥，喝得多了，会不会想到那些没忙完的事儿，跑回办公室忙工作去了？
2: 哎，不，我不放心，我得去找她。
1: 你赶快去找她，这里的事儿我来处理一下。
2: 徐哥，我走了。
1: 天黑，路上骑车小心点儿。哎呀，何丽萍那个小婊子，是不是又跑回办公室去了？她要是醉倒在路上怎么办呀？哎呀，她可不能出事儿啊！不行，我得找她去。他一口气喝了那么多的酒，肯定是喝醉了。可他喝醉了酒，会去哪儿呢？
3: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张英、张新龙、韩新国，策划组傅长海、曹孝江、杨尊德、王博、王瑞、王新燕、于静、宋涛、顾帅、陈伟，导演季培东，副导演王新燕、宋涛，导演助理陆军、杨浩伟，剧中人物何丽萍由叶淑慧演播，徐步道由彭健演播，何守成由陆军演播，何七由王新燕演播，老九由孙悦演播，徐维泰由桑宗忠演播，赖老板由万征演播，侯歪歪由牛士兵演播，楚总由天波演播，方野原由宋涛演播，方玲玲由张梦娇演播，李博才由牛牛演播，神秘人由杨浩伟演播，录音。

红琴、杨浩伟，配乐、音效、制作春晖、天波，主题歌作词程万里，作曲蒋兴国，演唱李璇，监制傅长海，总监制出品人韩兴国。

0: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于文涛。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4: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烦，去海边玩不乱扔垃圾，贝壳沙子不带走，保护红树林，爱护小鱼虾，我们是海思明城的小主人，让石狮的海永远清澈美丽。
1: FM 1047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

0: 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是我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过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4: 啥去？
15: 听节目呀。
14: 什么节目？
15: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四点半到五点半，一个小时都是各位可以关注到的时间。同时呢，我们白天是有重播哈，在十点到十一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哄孩子，有人说谁不会哄啊但是今天来说说呢，以哪种方式哄他，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呢？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看到你一直在努力，这呢是比结果更加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或者呢是他有些事情没做好，这个时候呢先别批评，先肯定他的努力哈。你可以说这个，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很用功，每天都认真复习到很晚，那一次呢考试其实没办法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你自己付出了努力，爸妈都看到了。这样说的话，他会明白过程是比结果更加重要，努力才是他进步的关键哦。第二点是，这个错误很有价值，你告诉我们哪里需要调整策略呢？哎，比如说他这个题目

做错了，你别说，哎呀，这个问题我教你多少次了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引导他把错误变成是学习的机会。我们试着说，这个题目错了是吧？那没关系，正好我们可以来知道一下哪里需要加强。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题目呢？我们公式没套对啊？他说的是这个加减乘除，那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加好呢？还是说我们解题方式和方法不太对呢？第三个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啊？爸妈想听听你的思路。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给答案哈，首先先听听他的看法和想法。这个方式能够激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同时可以传递信任感，然后他会积极动脑筋去做一些事情，去想一些事情。第四个是，你今天背单词特别专注，这个状态太棒了。与其泛泛的夸他你真的是很棒，我们不如指出孩子哪里真正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这边背单词的时候呢，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专注，这种学习状态是特别好的，要继续保持。那第五句是，暂时没做到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还没有尝试过呢？当他遇到挫折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说哈？这个时候先别灰心，引导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我们这次没成功不代表以后不行，对不对？我们来想一想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下？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或是可以找到突破口。这是培养他的韧性思维的方式。那第六个是，你上次这道数学题的解法很有创意，老师都没想到吧？对。当你发现他身上有跟孩子不同、跟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闪光点的时候，别忘了要给予肯定和表扬。你可以这样说，上次这道数学题解法真的是太奇妙了，连老师都没有想到哈。但是我们按照书本的做法，我们应该是这么去做啊，继续保持这种创新精神，你会越来越厉害，也会越来越有动力和进步的哦。还有就是第七种方式，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够相信你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最后这点呢是很重要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同时建立牢固的安全感。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哈，不管是结果如何，爸妈都很相信你，也相信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我们会陪着你，然后呢支持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种相信的和支持也是孩子非常坚实的后盾哦。让他们敢于突破舒适区，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爱才可以成就爱，这首歌曲来听听周兴哲。

相信爱，因为我们心中有大爱，所以孩子越来越好。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消费型快乐，如果给的越多，其实孩子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好难带呀，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Saiba que isto em mim provoca imensa dor, só privilegiar。为啥现在孩子啊越是满足他他越是不开心呢？比如说我这个之前有一个朋友呢，前两天在说一个事情，他说呢儿子呢才6岁，家里很多玩具比如说是像奥特曼的卡片呢，就这个小山一样，乐高拼的很多很多都没地方放了，周末呢不是去商场就是去各种儿童乐园啊，像吃穿玩样样都是给他最好的，可是他怎么还是天天哭天天闹，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只有一个要求没满足，立刻是非常生气了。现在问题就是除了刷手机和买新的玩具，他对啥好像都不怎么去感兴趣，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对不对？好奇怪啊，你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冰棍是一根5毛钱，然后呢小人书是很好看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个下午或者是反复看好多好多次。可是现在呢这娱乐方式多了，然后你可以看的东西多了，反而是变得不开心了，孩子这个快乐呢反而是变得这么金贵，情绪还这么不讲道理，到底是为啥了呀？Ele é o maior que você pode encontrar。你看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是早就被短视频和网购这种马上爽的感觉给惯坏了吗？真的是马上爽。现在这种买买买的风气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快乐更多的是体验，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爬山，周末的时候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啊，或者呢是一起去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在故事当中去遨游，或者是全家一起动手去做顿饭，吃起来好像好香啊。那除了体会到了做事的不容易和成功喜悦之后，别的啥也没有了，对不对？你真以为孩子内心是一个无底洞，拿钱和东西就能塞满的哈？好像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别拿买买买当做是万能药了，它掩盖的就是咱们父母的懒惰。这话说出去可能会有点透心凉。真的，如果他闹，给他一部手机，他安静了。比如说，他这个有东西呢没做到，跟他说，反正你做到之后给你买手机，买什么的哈。懒得花时间去陪，懒得立规矩，懒得真正去了解他心里在想啥，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其实现在用钱买快乐的套路呢不只是针对孩子，整个社会都这样，商家会告诉你买了就能快乐，结果呢大家好像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懂得满足我们真正需要给孩子呢是高质量的陪伴，是让他自己动手去创造的乐趣，而不是把他变成一个只会买单的快乐消费者，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爸妈对人性想的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发现有些爸妈被现在这种消费环境保护得太好了，对孩子怎么去获得快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带娃就是买个最新的玩具，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玩半天，或者是给他一堆糖，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哈。可是你会发现玩具好像玩不到3分钟，糖吃了之后闹得更凶的哈。他胃口越来越大，而你也是越来越着急了。哎呀，我记得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蓝色小考拉》，里面他爸爸带娃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他是会花一下午陪孩子用几个破纸箱造一艘大船，过程可能是很笨拙，成品也是很粗糙，但是这种创造快乐是能印在孩子心里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快乐呢，是花3分钟网上下单，然后呢第二天到的一个很酷炫的玩具，这个快乐呢就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而且呢很快就满足，而且我们人性啊，大脑就是很懒，他就喜欢走捷径，怎么省事怎么来。
比如说你让他爬两个小时的山，他会觉得很累，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就很少。可是给他刷短视频呢，两个小时，别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可能哈、啊。而且每个短视频他看完之后哈哈哈哈就笑得很开心，这难道是好的还是不好呢？嗯，说白了这个事呢很严重啊。第一个，从生理上来说呢，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刺激，一般呢啊、如果说是一般的快乐就没感觉。第二点，从心理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为了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发自内心当中的动力。第三个是从自身来说呢，是我们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啊，自己掉进了一个花钱等于快乐的坑里，还把他拉下了水，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哦。

其实啊，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圣诞老人或者是哆啦 A 梦哈，而是一个能够引导他陪伴他发现世界乐趣的爸爸和妈妈啊。咱们别用买这个字了哈，来定义你对他的好。他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不是唯一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小朋友。如果可以，我们一切像风一样吹拂，带他去走一走，

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好像是吹到我们心里去了。这个夏天如果有她在，可能会更加的舒服。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最近的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夏天的气温是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变成了家庭当中的常客，像超市和餐厅当中的这个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啊。但是要跟各位说一说呢，凉拌菜夏天的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要特别小心了，引发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啊。今天来说说凉拌菜放多久就不要去吃了，尽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凉拌菜呢，其实大多呢是缺少高温杀毒的这个环节。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呢是容易滋生细菌，存放时长、食材选择或者制作环境当中啊，如果说是再有一点点疏漏，就会埋下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有公共营养师是说到了夏季室外高度呢，温度普遍是在30度以上啊，正是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这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是比冬天快3到5倍的情况。你看，如果说是我们凉拌菜晚上没吃完啊，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去吃，已经明显超过了4个小时。一般来说呢，放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徒增。哪怕我们看起来不酸，然后呢也不会发黏啊，但是也可能会发生呕吐腹泻的情况，所以尽量还是把它丢掉吧，没吃完就算了。另外我们平时吃这个凉拌菜啊，风险是很高的，比如说黑木耳和银耳这些呢，确实超过4个小时就不要了哈，容易出现黏糊糊的，会变质。还有豆腐豆干呢也是不要的，什么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啊这些呢，有一些煮的时候没有特别熟嘛，然后呢也不要去吃了。豆芽、生菜这个蔬菜类的话，没吃完也丢掉。凉皮儿、凉粉这些呢也不要这个长时间存放了哈。可是夏天哪能有没有凉拌菜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坚持现做现吃，常温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需要冷藏哈，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上限是4个小时。生熟用具完全分离，还有就是食材预处理要到位，一定要煮熟了哈，浸泡呢等等。巧用天然的抑菌调味，比如说大蒜，还有比如说什么食醋、生姜，能够起到抑制细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说它可以延长时间哈。还有就是不迷信冰箱的保鲜，冰箱它只是延长这个保鲜的时间，不是说它放不坏，对吧？还有高危人群需要谨慎去食用哈。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呢，各位一定要了解清楚，免得到时候吃完之后，哎，明明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肚子都不是很舒服呢？有可能就是你在冰箱里面放太长时间了，然后呢它滋生细菌，这细菌呢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然后呢它出现跟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哈，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好，我们节目继续播出当中，各位也欢迎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然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节目，稍后见喽。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

0: 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呢，小时候呢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长大之后呢总是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呢？哎，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德西效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曾经是做过一个实验，让两组孩子做同样的智力拼图，然后一组每完成一题就给奖励，另外一组呢是什么都不给。结果很反常啊，一旦是停止发放奖励，拿钱的这组孩子几乎是立刻不想玩了啊，兴趣消失呢也比预想当中的快很多。然后呢没拿钱这一组呢反而是越玩越投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德西说这个现象呢就是可能当外部动机，比如说是奖励、分数、排名过度介入的时候呢，内部动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奇心、成就感、热爱本身就会慢慢的被替换掉，甚至会被杀死。然后说白了就是奖励又多了哈，就是会出现上瘾的情况。上瘾之后呢，人就会废掉了。这话听起来挺狠的，但确实是可能会出现。有一种孩子呢，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年龄呢是这个不大，但是年纪呢这个就是年纪不大，但是呢成绩却非常好，总是在年段当中排名前十哈，满满当当贴着都是墙哈，每天是刷题然后写题，然后呢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都是爸妈给排好了。妈妈说你只要是考好，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爸爸说考好了给你买礼物哈等方式。然后这问题呢好不好呢？好啊，也不好。为什么呢？好的话呢孩子确实成绩出来了，考试考的好成绩，但是呢一路走来呢他出现了考好了之后有奖励的模式，考进了不错的高中、不错的大学，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怎么样呢？大学我们知道啊，就是没人管你几点起床的哈，然后也没人盯你刷题了，没人管你干嘛，爸妈的远在千里之外，可能也没办法管到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怎么办，提不起精神了。不是他变笨了，而是他一直推着他走的前进的这个动力呢从来不是他自己，而是有人在往后推，这个人可能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

0: 礼物哦。
1: 嗯。
0: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呢，有这孩子成绩说不上有多耀眼，中等哈。然后呢，成绩是这个偶尔靠前一点啊，偶尔说垫底。但是你会发现，他做作业的时候呢，家长是很少催，他喜欢什么会自己找书看，看视频呢，看到天黑呢都不用这个有人喊他吃饭的情况，考砸了，爸妈骂的说的第一句不是骂，是问你觉得哪里没弄明白。那么这种家长呢，很多事儿不管，恰恰相反，更是管得很聪明。他们把你必须考第一换成了你是不是搞懂这些哈，当作是第一个。其实好的养育方式啊，从来不是靠这个惩戒方式堆出来的短期成绩单，而是呢这个护在最原始的好奇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是，别急着孩子呢去用分数和奖励的方式呢去催熟他，而是把我要学偷偷是换成是我要奖励。最好的教育呢是让孩子有自己想去弄的心气儿哈，让他不必靠谁推着走也能够一直往前走。一个从小被允许自己想弄懂的孩子，背后是信任，是耐心，是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任务的分寸。那么这种成长呢，不靠早早透支来换取一时的漂亮成绩单，而是靠一点一点攒，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接着继续开花。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你家的大宝贝也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好，这首歌曲叫《会开花的云》，我们来听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暑假呢，不是第三。

0: 安雪琪来听听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很期待哦。
1: 还有好多
2: 大家长说快乐童年，
3: 欢迎来到
2: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虽然没有假期，但是也是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的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有假期但也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的小主持人傅美妍。
3: 美妍怎么样，放假了是不是整个人都放飞啦？
4: 嘿嘿，文文老师这都被你猜对了。
5: 我的假期计划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嘿嘿，
5: 然后
4: 出去玩。
5: 不过
4: 我听好多同学说他们暑假都被排满了课程，要上好多的兴趣班、提高班，还有好多的作业呢。
3: 确实是有这么个现象。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暑假到底属于谁，我们又该怎么把这个快乐的假期真正的还给孩子。
4: 我们老师我同桌说他暑假周一到周五都被排满了课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特种兵训练营。唉，我都替他捏把汗。
3: 你这个比喻还真挺形象。有时候啊，我们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或者说担心孩子在家都玩疯了。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拒绝填鸭式的兴趣班。
4: 对，我记得你说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是成长。如果我们的假期只剩下兴趣班和提高班，那该多没有意思呀。
3: 有时候啊，走出去的无用之用
2: 才是大用。
4: 我觉得大自然也是很好的课堂。你想想，如果我们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那就再也捉不到夏天的萤火虫了。
3: 你看咱们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做家长的也要相信留白呀、是一种教育智慧，给孩子们留一点发呆的时间，留一点让他们自己做主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眼里有光的孩子比成绩单上的数字啊要更珍贵。
4: 我问老师，那暑期除了适当的学习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3: 作为实施人，咱们暑假怎么能少得了海思文化的熏陶呢？
4: 这个我知道，我们实施呀有海思三宝，就是六圣塔、姑嫂塔、林玩渡，还有永宁古卫城、八卦街，各种红砖古厝可漂亮了。
3: 厉害，除了逛景点，远的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塔湾挖沙子、看海，这些可不是简单的玩。
2: 我知道，这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 当你亲手摸到海浪，亲眼看到古建筑的雕花，这种记忆啊，比在书本上的插图要更加的生动呢。
4: 啊，我还想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图书馆，就像之前说的，做个绿色阅读的小卫士，暑假也是充电的好机会哦。
3: 没错，既能撒野又能充电，这才是我们暑假正确的打开方式。不过每年暑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忘了？
4: 这个我可太清楚了，
2: 到家长书。
3: 对，是安全。不管去海边还是古城，我们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防溺水，不私自下水，不野泳，即使去正规泳区也要有大人陪同。交通安全，外出游玩不管是骑车还是坐车，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网络安全，在家玩电子产品要控制时间，不点陌生链接，
2: 绿色上网，
3: 点赞全面。好了，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暑假不是第三学期，而是要用来休息、探索和发现世界的。
4: 所以爸爸妈妈们，请适当放手，不要把我们的暑假排得太满。记得陪我们背上行囊，去听蝉鸣，看大海，让我们去感受这个鲜活的夏天，
2: 赶走暑期焦虑，拥抱快乐童年。
3: 今天的课后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我们到这里呢，也是听完了刚刚课后直播间的这个内容啊，孩子们很可爱，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8: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的部分依旧提醒各位，晴雨伞要带上，不定时的降雨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出行。那温度呢，依旧保持在这种30度上下的高温，很虚弱哈。然后是西南风，风是那种很闷的、很烫的、很热的。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补水。

也提醒一下，就是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天公赛会哈，这个油价哎还不错，大家就是加完油之后发现哎感觉难就开小了呀，这两天可以去加加油了。就因为这种不太确定啊，就是能少一点是一点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哇真的赶紧的撒撒气哈。这个暑假就发现好像大家的这个旅行方式在变化，因为其实往年每年吧寒暑假尤其是暑假因为时间比较长都是很多人计划远行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那前几年都在热衷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比如说你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再赶去下一站，这三天跑完两座城，一天走出三万步，就你朋友圈的九宫格都是准时营业的，看起来满满当当，回家之后却只剩腿酸困倦和下一句啊，我真不想这么晚了。那加

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想到要出门旅行就很开心，可是当真正的进入到旅行的状态就很忧心，旅行结束的时候呢又很伤心。哎，我觉得你这种状态说的还蛮实在的，就是你还没去的时候你就很期待，然后你去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哎挺辛苦的，因为说实话旅行它要很早起来，然后没有办法真的很实现说睡到中午，因为你睡到中午感觉半天就没了，你又于心不忍，对不对？那结束回来就因为已经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就觉得很疲惫嘛。DZW 说了，推荐大家可以去婺源慢时光旅行，早早走进当地市场、市井菜市场，满地都是地道的江西风味小吃，还有农户自家摘的新鲜蔬果，盛名在外的婺源，褪去网红喧嚣，满是安逸治愈的小城烟火，慢悠悠感受烟火人间，惬意又

杨先生说了，不久前在某地旅游暴走3万步之后，就再也不想特种兵旅游。讲真的，我唯一有暴走3万步过，只有去普陀山祈福的时候才有这件事情，不然我真的没有到某一个地方暴走。因为说实话，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珍惜旅游时间的人，但是呢，那种睡到中午我确实也没干过，我都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就比如说8、9点呐、啊。然后能出门的时候就9点多这样子，能够吃个当地的早餐，然后再去慢慢的一晃。就我既不算是特种兵式旅游，也并不算是，慢充旅行，我介于这两者之间吧，哈。然后主要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要找一个跟你同频的搭子，如果他也这样想就 OK。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喜欢特种兵，然后你又那边慢悠悠的，其实真的两个人很容易吵架。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慢充是的，你又特别特种兵拉着他，其实也都会很累。所以说最好的就是大家不要彼此勉强，找个合适同频的搭子真的比什么都要重要。好的，那大家这个互动话题还是可以依旧继续参与进来哈，想说什么想分享什么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火，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9: 呜呜呜啊啊，听听哇啦哇啦，听听
10: All right。

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神奇哦，我发现就是最近热搜上的一些话题和词条，真的有一种就是让人有点小焦虑的状态啊，什么就是千万不要干嘛，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怎么了，就有一种好像误入家族群的感觉。所以啊，说实话，生活还是要给自己，自己还是要给生活创造一些乐趣啊，不能一直看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那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来把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搜罗，让大家有一种喜闻乐见又乐于参与的感受。最近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世界杯4-1决赛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啊，就是说马上要在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一的比赛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从2950美元降到了将近1200美元。那这之前美国队没能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在西雅图以1-4负于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则是以1-0击败了葡萄牙队，结束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 C 罗的世界杯生涯，也让洛杉矶的四分之一决赛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明星效应。那如果说美国队

和葡萄牙对交锋这场比赛的门票价格可能真的是会高很多。还有就是数据显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三天下降了50.4%。这个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经飙升到了49415张，相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这一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呀。终归还是有人有喜欢的球队，有人愿意为此而买单，有人可能会因为一些情绪化而选择不去看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哪，不是一直在说这个被蛇咬被蛇咬吗？最近广东的惠州有一个60岁的大叔啊，上山采茶的时候被竹叶青咬伤了，挤压肚子伤口之后出现瘀斑，一刀啊，一个剪刀剪断蛇身，蛇头那一段居然逃走了。天哪啊，这有种像之前杀鸭血没流完他又站起来继续走的那种画面，好恐怖啊。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壁虎，哇，断尾之后继续，就是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有一种在看古装剧的感觉。不过呢，确实有很多，我们昨天也说了，有很多错误的被咬伤之后的处理方式，以及正确的处理方式，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掌握。以及就是夏季外出游玩，不要去徒手翻石块啊、枯木啊等蛇类可能栖息的区域，也不要去到无安全保障的深山老林啊。

因为最近这个广西的灾害问题哈，我们也关注到，在当地有一个小区的业主啊，自发集体制作了500多份的盒饭，让一些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吃上了热饭。那爱心人士梁小爱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是难掩热泪哈，他很愧疚的时候，感觉自己的饭做得太少了，现在马上打电话回去，尽量往这边送。他跟记者说，业内群主都是在讨论这些话题，说要不就各自送点物资过去或者怎么样，就是又想到物资不怎么缺，就缺口热饭，就当时说做就做了，就这么煮饭了，走了50多分钟都不敢开空调，就是为了保持这个饭能够热乎啊。他说看到那么多群众和工作人员，感觉我们能做的真的是太少了啊，这个心思很好，然后心意很满很足，然后也能够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他倾尽全力以及能量满满哈，真的为他点赞，好心呐、啊！然后、那么多好心人在支持着，也希望这样子的这种状态能够尽早过去，一切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随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发送任何的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啊。哈，好久没有听卢广仲的歌曲了，一首来自电视剧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哈，它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这一期菜单呢，就是你听到名字啊，会觉得有疑问，但是说实话，接受度本来就很两极化哈，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很怕，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今天给大家分享榴莲糖水。榴莲绝对是一半人爱的不行，一半人一口都不吃的水果。即便有一半人不爱吃，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大榴莲消费市场。我们中国人有多爱吃榴莲呢？就据说啊，去年光是鲜榴莲，我国进口量就高达186.8万吨，相当于每天进口5000多吨呢。我呢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型的哈，然后我身边有那种真的非常爱的，然后各种品种，什么主角雷公啊 ，XO Super 10101葫芦，这种各种品种他都非常懂的哈，我是真的看不懂，但是这道菜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都说了，我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的，我既不是特别讨厌它，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吃到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哈。椰汁西米，然后这个加那个流氓糖水，合起来就是椰汁西米露流氓糖水，够长的这个名字哈。首先我们准备80克的鲜银耳，然后15克的冰糖，50克的西米，适当的椰浆，再准备2块猫山王榴莲，1个芒果。鲜银耳洗干净，撕成小块，下锅再加1升清水，小火煮个15分钟，加少许冰糖继续煮5分钟，晾凉冰一下更好吃。另外煮一锅足量的沸水，倒入50克的西米，中小火煮个15分钟，中途记得多搅拌，防止粘黏。等到西米中间剩下一个小白点的时候，过火继续焖5分钟，直到西米完全透明。焖好的西米用冰水过一遍，粒粒分明更 Q 弹，捞起来备用。碗底呢，再舀一勺西米，再加适量的银耳糖水，放上榴莲果肉、芒果肉，淋上一圈椰浆就可以了。哇，真的喜欢的人闻到这个味道会觉得简直太幸福了，可是不爱的人是真的要跑啊，因为榴莲是真的，就我们传统意义上是比它是属于臭的类型啊，那超胖胖超胖草啊。西米在这个环节和银耳就是混合在一起，晶莹剔透。那我可能爱吃芒果胜过爱吃榴莲，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芒果的类型，所以说这俩搭在一起属于我还挺愿意吃的，因为它榴莲的比重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调，如果你不是很爱吃，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比例嘛哈。那榴莲牛奶糖水可以说是榴莲奶昔了，很丝滑，奶香椰香榴莲香堆叠在一起，非常的香，真的是绝了。很多人会怕浪费，就把榴莲盒拿去煮水包来吃，大家真的千万别试啊。煮好的榴莲它盒它质地太胶黏了，有点拉丝的香蕉的感觉，就是那个口感真是蛮恶的啊，不是像菠萝蜜盒那种好吃型的。我记得之前有就是看人家做过，那也是说那个口感就怪怪的。总之榴莲香与不香

将好与不好纯粹因人而异，但我们也允许有人真的不喜欢，有人很怕他，就像就是真的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哈。嗯，可以尝试啊，如果不是特别讨厌的话确实可以尝试。那包括接下去其实你看整个榴莲的产量啊，还有各种花样啊，比如说现在还有那种榴莲果肉冰激凌啊，榴莲月饼，榴莲之前还有榴莲粽呢啊。那包括这个煮法，像榴莲壳炖鸡也有人在做啊，芒果糯米饭啊也有人，就是榴莲和芒果搭配在一起，人家就管它叫流氓组合。

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有朋友在问说可不可以点歌啊，暂时不可以，但是你说说你想听什么，也许我真的会放。哎，一说可以点歌，哇，大家都来了，这节目真的不够用啊啊。可以留言哈，如果说这首歌曲的风格啊跟我们的节目适配的话，哎，指不定下一首听到的歌就是这一首哦。好了，接下来也提醒各位啊，我们路面上行驶的朋友们慢点开车。那关于一些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以实际地区实际的情况为准哈。总之我们这个随时保持的在线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 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4: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0: 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就是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正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

0: 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8: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5: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5: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天域开阔，中国空间站永远知道家。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

0: 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中丰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

0: 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即使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 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就是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先生。
0: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金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中午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起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五到八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您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

0: 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这条点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2: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河里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1: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

0: 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库管理处南管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脚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 那他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3: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4: 好，
3: 好，谢谢白杰哥。
4: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5: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

0: 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冲。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好好好。

0: 好。哎，壮壮，回家走。
1: 好啊，再过那会儿可以唱歌。
0: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该剧取材于第七师129团559厂的创业故事，编剧程万里。第五集。
1: 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
2: 哎呦，是方总啊。哎，这么晚了你到厂里来有什么急事吗？哎，我这就给你开门啊。
1: 你先别开锁，张师傅。那个何总他来过吗？

0: 是不是到办公室去了？
1: 没有啊，这下班之后谁也没来过。
0: 哎，那他回家去了。好了好了啊，张师傅，我有事找何总、啊、没你事了。
1: 好好好，那您慢走啊。哎，您慢走，方总。
2: 来了来了，又是这么晚，连门都开不了。哼，咦，是冯总啊？怎么是你啊？你有什么事吗？
0: 何总他回来了吗？
2: 没有啊，自从他当了酒厂的总经理，就经常很晚回家的。
0: 哎，那他会去哪儿呢？
2: 怎么，何丽萍不见了？
0: 哎，今天晚上有着重要的接待任务，他喝得多了一点，后来就找不见他了。
2: 啊，你说说你说说，我这个日子还咋的过嘛？有老婆不回家，有孩子没人带。
0: 哎，你说我啰嗦几句吧，一个男人嘛，怎么像着碎嘴婆子似的。哎呦，不在家还能去哪儿呢？他会不会到他爸妈那儿去了？你们的孩子在老两口那儿，他会不会去看孩子了？
2: 我咋晓得嘛，去看看吧，去看看。哎，把人弄得烦的嘞，今天晚上要失眠了，没办法睡觉。
0: 好了，那你睡觉吧，我自己去。
2: 不是，你先走，我总要穿上裤子穿上鞋的嘛，你先走。
3: 谁呀、啊？
0: 是我，何伯伯，方玲玲，玲玲。
3: 哟，玲玲呀、啊，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急事吗？
0: 萍萍姐没到您这来？
3: 没有呀，怎么了？萍萍不见了？
0: 为了推销咱们厂的产品，萍萍姐啊，一口气喝了好多白喜酒，拿回了1000件订单。
3: 啊？他喝了好多酒，哎呀，这个傻丫头，她肯定是喝醉了。
2: 爸爸，丽萍没有到家里来吗？
3: 没有，看来她是喝多酒了。
2: 哦，乖乖，看看，你们看看，别的孩子一哭就叫妈妈，我这个孩子一哭就叫爸爸，好像他没有妈妈似的。哦，乖宝宝，宝宝，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啊！
0: 何伯伯，这萍萍姐喝醉了酒，会到哪儿去呢？
3: 哎呀，谁知道这个傻丫头会跑到哪儿去啊？
0: 织女莫若父吗？您再好好想想。
3: 哎，我知道了，十有八九她会在那儿。走走走。我带你去找他。
2: 我也去。
3: 你还抱着孩子呢，你就别去了。
2: 丽萍如果喝醉了酒，孩子的声音会让他清醒过来的。
3: 那好吧，走，咱们走。哎，你小心啊，别把孩子碰着了。哎，小心树枝。
0: 哎，这是哪呀？哦，好像是酒厂后头的那片沙枣树林吧。
3: 是咱们酒厂的后边，这里不远就是胡杨河，咱们的酒用的是胡杨河的水，所以才有独特的味道。
0: 那萍萍姐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3: 那里有一片废弃的地窝子，那是咱们酒厂初创时候的地点，萍萍就是在那片地窝子里闻着酒曲子味儿出生的。他好多次对我说，他做梦经常梦到这个地方。
0: 哦，那他喝醉了，就不知不觉的到他梦境中的地方来了。
3: 嗯，我想是这样的。哎，往这边走啊，小心，这都是塌掉的地窝子，别掉进去了。到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住过的地窝子。
0: 下边真有人呢。

0: 谁呀？
1: 我，徐不道。平平喝多了。
0: 平平姐果然在这里。
2: 何丽萍，何丽萍她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可是那个男人不是我哎。
3: 道道，你怎么在这儿？
0: 徐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估计平平喝醉了酒，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这儿，所以我就直接找到这儿来了。果然看到他躺在这里，这不，我正要把他背回去呢。哎，玲玲，快来帮个忙。哎呀，这喝醉酒的人比死猪还难背。
0: 好嘞。
2: 爸爸，你都看到了，给。
3: 哎呀，三更半夜的，你把孩子塞给我干啥呀？
2: 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我做过什么孽呀？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呀？哎
3: 呀！嚎什么嚎？事情还没说清楚呢，你嚎什么呀你？
2: 他们两个人都抱在一起了，这还不清楚吗？这日子没法过了，这个婚为。

0: 怎么回事？
1: 酒厂后边的沙枣林里为什么又敲锣又打鼓的？
2: 哎，何总和方总朝那边去了，咱们也去看看。
1: 何师傅，你让你的徒弟们敲锣打鼓的弄啥嘞？
3: 何总方总都来了。
4: 爸爸，你说要给我们大家一个惊喜，你要搞个啥大动作呀？
3: 哎，你们这个年轻人都过来过来啊，这个塌掉的地窝子曾经是我的家，你们把这些烂席子掀起来，那下面有一扇小木头门，你们把那个小木门打开。

0: 小门打开了，下边是个地窖。
1: 哇，好大的酒曲子味儿啊！
2: 我一直偷偷的在这里边培植咱们白喜酒的老曲子，这地窖里边冬暖夏凉，咱们的老曲子它没有死，就在这地窖里。现在我把它全都交给咱们酒厂了。
3: 太好了，
4: 爸爸，
5: 太好了。
6: 耶，敲锣打鼓的怎么又换了一拨人？
7: 他们是我的徒弟，是我叫他们接过锣鼓家事的。现在呀，我也来宣布一个爆炸性的大事，咱们酒库里丢失的那三大缸老酒啊，是我偷的。
8: 啊，怎么会是徐师傅？
7: 这酒啊，
9: 就这种事，
7: 就藏在我地窝子下边的地窖里。我们酒厂的酒哥呀还在，而且在地底下埋藏了这么多年，那酒的味道呀更醇厚更优质了。
4: 徐伯伯，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当年呀，咱们老酒工程师估计到那个赖老板和侯歪歪会糟蹋到那五大缸老酒，就提前呀跟我商量好了一个办法，保护咱们的老酒根，尽量的减少损失。老九啊，当年的技术活是怎么干的，你来说说。
10: 好，我说。当时啊，我跟侯歪歪一起交接酒库，当着他的面把大缸打开，然后又盖上缸盖，上面糊上封泥。侯歪歪什么都不懂，我就当着他的面在大缸口上盖了一层油布，糊封泥的时候特意把油布拽松，这样封泥干了以后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严严实实的，不知道引擎的人会把封泥砸开才能打开缸盖，知道的人只要小心的往上一拖，油布就把干净的封泥一起拖下来了，打开缸盖就可以把大缸里的老酒舀出来。

0: 阿公的便利，每天夜里啊，不停地用铁桶往这个大桶里转一老酒根。本来呀、啊，是打算把五大缸老酒根呀、啊、都转移出来的，哼，没想到这个赖老板和侯歪歪呀、啊，他提前对老酒根下手了。我只转移出来了三大缸，现在我把他们全部交还给酒厂。虽然呀、啊，我喜欢喝酒，但是这三大桶里的酒，我是一滴都没动过。
1: 徐伯伯，我还一直没弄明白，酒库明明大铁锁锁着，您是怎么进去的呀？
0: 那个酒库啊，为了清理废物方便，就在那个隔板后边呢，有一个后门。侯歪歪呀，他压根就没发现那个后门，所以后门的钥匙呀，还在老九的手里。后来，老九啊，就把后门的钥匙啊，给了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我想问大家，那我这种行为啊，算不算偷窃呢？算不算犯罪？如果大家认为我犯罪了，我就去投案自首。反正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怎么法办我，我都无所谓。
2: 这事是我策划的，要追究得先追究我老九的责任。
3: 大家说两个伯伯是犯罪吗？
4: 不算，他为的是保护国家的财产，是见义勇为。
5: 徐师傅把转移出来的老酒精心保管，自己一滴都没有动，现在又全部送还酒厂，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0: 谢谢大家。
6: 徐师傅，我的老伙计呀、啊、我错怪你这么多年，我对不起你呀、
0: 啊、何师傅，我也没记你的仇啊。当年咱们在战场上，那可是连命都豁出去了。现在为了咱们一手创建起来的白喜酒厂，我受点委屈那又算啥呢？我只是想力所能及的尽到酒厂一个老职工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啊。
2: 徐师傅啊，你说得好啊。
3: 员工们，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咱们的老一代创业者们是怎么忠于职守，是怎么用全部的心血和一个个实际行动来爱护我们的家园，奉献我们的祖国的。我承诺，我要和大家一起把咱们的酒厂做成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企业。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为酒厂献出自己的心血和爱。

0: 博才，你没看到我这忙着呢吗？
1: 跟民政局约好的时间，今天我们去办离婚手续，你还要不当一回事吗？我告诉你，我可是认真的。
0: 博才，你不要这样不行吗？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嘞？是你把我逼的好不好？
0: 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我没时间和你说车轱辘话。
1: 我不跟你吵架，我只要你跟我去办离婚手续。走吧走吧走吧。
0: 你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
1: 是你逼的。
0: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好吧，咱们走。

0: 布道哥，你站在民政局门口干什么？
1: 我在等你们。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到这里？
1: 你忘了，民政局的主任是我的小姨子，这么重大的消息，他能不告诉我？
2: 徐不道，你是来趁火打劫的吧？我跟何丽萍一离婚，你们两个就马上登记结婚，是不是？
1: 你不要用你那个小心眼来看扁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要打何丽萍的主意，你等不到今天才来办离婚手续。
2: 你还没有打

0: 他的主意，你们都抱在一起了，还没有打他的主意，大家都看到了，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我老婆跟一个男人抱在一起，那个男人不是我，而是你。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你们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1: 你如果想听更刺激的，那我告诉你，我跟何丽萍在一起睡过了，千真万确，但那是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地窝子里出生，一起长大，在一张床上睡过觉，吃过同一个妈妈的奶，父辈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们也都尝过，
2: 献了青春的这颗心，
1: 我们是生死相依的兄弟姐妹，我们坦坦荡荡，我们就像生死战友，对，兵团战友，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不了，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关系，兵团战友。
3: 博才，我不是个好妻子，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坏女人，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动那份心思。
1: 李老师，何丽萍说的是肺腑之言，是大实话。她是有许多缺点，比如不顾家呀，比如能喝酒呀什么的，但是你不能怀疑她的忠诚，这是兵团人的人性底线。你怀疑她对你的忠诚，这是她接受不了的，是你在伤害她，而不是她在伤害你。
0: 我说不怪你们两个人。
3: 博才，我确实有很多缺点，我不顾家，这几年全是你在操持着咱们家，特别是咱们有了孩子以后，你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太辛苦你了，这些我都改掉不行吗？我以后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再喝酒了。
1: 萍萍，以后业务上的应酬由我来出面，你就不用亲自上阵去拼喝酒了。
3: 你
0: 又不跟何丽萍一个公司，你怎么替她应酬？
1: 我决定了，我那个酒厂与白喜酒厂合并，我接受何丽萍的邀请来担任白喜酒厂的厂长，我会尽量的为何总经理腾出更多的时间回家陪老公和孩子。
0: 啊，你真的放弃你那个独立的企业老板了，为了何丽萍？
1: 是的，我的确是为了何丽萍，我不帮她，谁还会像我一样的帮她？
0: 哼，你们两个人感情这么深，你们两个人结婚才合适的。
1: 那可不一定，好朋友不见得能成为好夫妻啊。李老师，你们两个才是最般配的夫妻，你要珍惜你们的缘分。
3: 博才，要不你也调到我们酒厂来工作吧，当副厂长，帮我把办公室、宣传、文化等等担子担起来，你也好天天看着我是怎么工作的。
1: 你也可以随时观察我跟何丽萍是怎么相处的。
0: 两口子在一个单位不好吧？
3: 你考虑考虑，那今天这个民政局咱们就别进去了。
0: 那好吧，咱们往回走。
2: 我兵团的心不离不舍。
1: 丽萍，博才，咱们共同努力度过了一个人生危机，应当高兴才对呀。哎，现在是咱们胡杨河景色最漂亮的季节，咱们一起到胡杨河边去拍照片吧。
3: 博才，你觉得呢？
0: 好的了，好的了，
3: 那就走呗。
1: 走。
4: 来来，欢迎欢迎欢迎领导光临我们的厂庆活动，您的位子在第一排，桌子上有您的名签。
5: 哎呦，这不是小芳姑娘吗？
4: 呀，楚总您好啊。
6: 你好。
4: 何总太忙了，要不他肯定会亲自去接您的。
6: 嗨，你们就是不邀请我也得来呀。你想想， 咱们的白喜酒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销量又突破了10000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今天长庆，我能不来吗？
4: 肯定得来。
6: 哎，今天都来了哪些媒体啊？
4: 各大主流媒体的记者都来了，还来了好多网络媒体的人。
6: 你们何总啊，何丽萍的直播我看了，哎呀，效果是非常非常好啊。
7: 楚总，楚总。
8: 何总。
7: 楚总，欢迎欢迎啊，您今天是特邀贵宾，请跟我来。
6: 哟，何总，今天你打扮的可真漂亮啊。
7: 哎，要不是今天这个庆祝大会啊，我才不穿的这么正式呢。特别是穿着这双高跟鞋，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平常都是风风火火的惯了，穿上这身正装真不习惯。
6: 哎，何总啊，有一个情况呀，我得向你通报一下。
7: 什么情况啊？
6: 非常非常重大。哎呀，
7: 我都紧张了。
6: 我的儿子啊，给我生了个可爱的小孙女儿，我有孙女了，我当爷爷了。
7: 哎呀，真的是大喜事啊，楚总。
6: 我这次来呀，还要办一件大事儿，我要在获奖的那批酒里边啊，灌出3缸酒来，写上我的名字封好，到我孙女结婚的时候啊，再打开作为孙女的婚宴酒。
7: 嗯，咱们都想一块儿去了。在今天的庆祝大会上，我要宣布一件事儿，就是白喜酒厂开办存酒银行，大家都可以把签过自己名字的酒坛存到我们新建的酒窖里，到了需要的时候再取走。来介绍一下，先给各位领导介绍咱们的贵宾吧。那这位呢是楚总，我们白喜酒厂10000吨的销量有将近5000吨是楚总销售出去的。
9: 哇，您别说，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啊，我特别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我有一个冲动，想趁着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吧。耶、yeah ！其实啊，我在下海经商之前是个歌唱演员，现在呢，就让我用万分激动的心情给大家演唱一首《白喜酒之歌》。
7: 好，大家鼓掌欢迎。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第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七师129团联合录制的广播连续剧《一壶老酒》。总策划边丽娟，策划张英、张新龙、韩新国，策划组傅长海、曹孝江、杨尊德、王博、王瑞、王新燕、于庆、宋涛、顾帅、陈伟，导演季培东，副导演王新燕、宋涛，导演助理陆军杨浩伟，剧中人物何丽萍由叶淑慧演播，徐步道由彭健演播，何守成由陆军演播，何七由王新燕演播，老九由孙悦演播，徐维泰由桑宗中演播，赖老板由万征演播，侯歪歪由牛士兵演播，胡总由天波演播，方野原由宋涛演播，方玲玲由张梦娇演播，李博才由牛牛演播，神秘人由杨浩伟演播，录音方红琴、杨浩伟，配乐音效制作春晖、天波，主题歌作词程万里，作曲蒋兴博，演唱李璇，监制傅长海，总监制出品人。

0: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在即，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竟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机枪破嘴在我身后，说我已经不能承受，这纸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唱得很好，你为我的一个人的演唱会很感动。
1: 你看了吗？
0: 嗯，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回忆。
1: 真的？那个 letter， 下次不是今天，你
0: 念给你听，
1: 好不好？Inside the rings, there is our names. My rings, your name.
0: Okay.
1: Your ring, my name. Give your hands.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先进事迹。
9: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8: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南宁、贵港、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
8: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十年将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用于空军建设、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等方面。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难忘军歌嘹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8: 两优一先风采录。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入伍19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播火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丁阳、苗一凡。
10: 7月1号上午啊，大家都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主席呢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11: 夏日夜晚，上海街头车流奔涌，霓虹闪烁。在乘车前往巡逻点位的途中，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教导员杨泽南利用这一碎片化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12: 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
11: 杨泽南今年36岁，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十中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在中队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杨泽南潜心研读党史资料，反复打磨背诵讲解词。入伍没多久，他就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中队第40名党史义务讲解员。杨泽南坦言，正是在一次次对党史著作的反复研读和义务讲解中，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磅礴能量。
12: 每一次讲解党史，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自己初心的叩问。身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11: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十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社区、学校、企业中产生极大影响，还拥有了全网累计4亿次的点击量和超100万的转发量，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喜爱和支持。2021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十中队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谈起杨泽南在宣讲党史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士楚聪向记者介绍说，
13: 他自己就是一大会址的讲解员，许多党史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讲起来有血有肉，十分生动，因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爱听。在做兵哥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字一句的抠脚本啊，还教我们怎么把书面语变成大家喜欢听的口头语，怎么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讲好党史故事。他说，信仰的传递首先就是要让人能听得进去。
11: 习主席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党的20大代表，杨泽南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走上大队教导员的岗位后，杨泽南经常前往各中队蹲点，围绕党支部标准化

0: 建设、官兵思想动态等展开充分调研，在全大队推行党员示范哨，建立思想互助对子，积极解决影响提升官兵幸福感的现实困难，有效提振了军心士气。战士罗洪凯动情地说，
1: 教导员的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点位官兵的思想动态，每个支部的薄弱环节，像是我们中队营区面积小，运动场地不大，他就组织采购移动篮球架、哑铃组等设备，设置走廊图书角，定期邀请专家来队开展心理服务、健康巡诊。官兵要考学，他就协调时间，邀请老师来队辅导。像这样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0: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2: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哨位，扛起使命，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洪胜、徐林报道。中国海军83舰编队7月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9号上午10时许，越方在莲花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以及越南海军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手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4: 记者冯哲信、何小玉、张庆强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多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多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于昨天夜里抵达南宁市横州市孝义镇等受灾地区，同步开展沟渠、道路清淤疏浚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武警广西总队660多名官兵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两侧街道展开清淤除障任务。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截至昨天中午12点，甘塘镇安定路主干道已经全面通车。广西军区统筹南宁、贵港、梧州等多地民兵力量，持续奋战在防汛抢险、寻堤查险、群众转移、清淤除障一线，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总台记者崔霞、熊传刚报道。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约6分钟后，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1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1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记者何畅、韦达一报道，第三届月陆军控论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军控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32位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嘉宾聚焦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探讨了以军控促进战略稳定的方法路径，激活了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内在动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6: 招敌效果人心惊，各组立即停止作业，就地隐蔽。
7: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道路保障分队官兵抵达海拔4100米的任务地域后，迅速投入道路抢修演练。突然，导调组下达小股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反击指令，战术反击分队官兵弯腰低姿匍匐前进，快速抢占道路两侧灌木丛等掩体，构建攻防阵地。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超低空贴地飞行，精准锁定敌方隐蔽火力点并实施打击。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陈永亮：
8: 此次突发袭扰处置演练完全对标高原实战攻防标准，有效锻炼了我们快速转进、协同攻防、临机处置的实战能力，切实做到保通不忘备战，作业即能应战。
7: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李林俊介绍，这次演练紧贴高原边防复杂实战背景，将敌特袭扰、空中侦察、火力突袭、战地急救等突发敌情全流程、全要素融入道路抢修核心任务，全方位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突、攻防一体的实战本领。
6: 高原战场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我们不仅要修好战备通路，打通保障链路，更要筑牢战场防线，守住边关阵地。每一次战术处置，每一轮无人机侦察反制，都是对实战的针对性练兵，确保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7: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4: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
9: 刘长发
10: 到，
9: 张表克
11: 到，
9: 张桂成
11: 到。
12: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官兵与81希望小学的师生们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现场，81希望小学17勇士中队唱响红飘带之歌，中队长高声呼点17勇士姓名，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应答，深切缅怀英雄。
13: 大家请看，这就是当年赵征程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同信号的迫击炮。
12: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1935年5月25号，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3发炮弹，成功支援17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神炮手赵章成所在连队番号传承到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作为英雄传人，站在大渡河畔，官兵们认真聆听传功后代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和责任担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林董：
14: 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12: 特约记者杨俊杰、李旭、刘柱成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逸月、胡奇武报道。 西藏军区某陆航部队近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夜间多型弹药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不预设机动航线，多型直升机围绕空中侦察、目标打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检验战机性能、官兵实战本领和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3: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联合火箭军某旅，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展开了一场批量伤员复杂战伤救治演练。演练采取单项技术和实战运用相结合，单一伤情和多发伤情同步处置的方式进行，有效检验了医护人员的应急应战卫勤保障能力。
4: 记者戴胜臣、赵月报道。入汛以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联合应急、城管、水利等部门，依托一网统管数字化平台，打通军地数据壁垒与指挥链路，整合十余类防汛基础数据，接入3800多路视频探头，覆盖辖区13个街道、10个区级部门，同步纳入民兵力量编组、防汛物资储备等核心数据，联动500多名基层防汛责任人和民兵骨干，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军地联合防汛应急体系。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几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
4: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另据报道，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7月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4: 据朝中社7月1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扩大会议提出了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任务。
10: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军歌以其雄浑的旋律、激昂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军歌唱响之处，热血奔涌，豪情激荡。官兵集结之时，歌声浩荡，气势昂扬。厚重昂扬的军歌承载着强军精神内核，淬炼着一代代军人的血性担当与战斗意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军歌嘹亮》。在文章中，作者生动讲述了自己在军校读书期间参加唱歌和拉歌比赛的青春故事。 作者马克，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0: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整理老照片时，一张泛黄的军校集训结业合影突然映入眼帘。

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回荡着响亮歌声的军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军校大门，两名持枪而立的卫兵听到传来的歌声，马上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那一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预提士兵骨干聚集在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即将开启我们为期7个多月的军校生活。我们这些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的预提士兵骨干的到来，让这所沉寂许久的军校又充满了生机。每日定时播放的军号声又开始在学校上空回荡。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3个系、9个学员队、1000多名学员的青春身影，每天穿梭在教室、饭堂、图书馆、训练场，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歌声也时常在中条山下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各个学员队的学员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饭堂门口列队唱歌。这时，带队的值班区队长就会随意点上一名学员站到队伍面前，指挥大家唱歌。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在表演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饭前大家唱的歌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曲，或者只唱歌曲的第一段。印象中唱的比较多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和《学习雷锋好榜样》。此时，饭堂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香味儿飘出食堂，诱惑着我们。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歌一唱完，每个学员队的干部会心一笑，然后让学员们抓紧进入饭堂就餐。除了饭前一首歌，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也让我记忆犹新，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前，学校总会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

0: 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

0: 前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

0: 民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不放闲工，坚决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
2: 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3: 有被蛇咬的吗？
2: 没有。

0: 前是没遇到。
1: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2: 低头有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昨天吃大消炎药了吗？
1: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8: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7: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呢，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7: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

0: 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八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八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0: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八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当前台风八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八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 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

0: 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有关强台风巴威及其影响应对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2: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8: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9: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五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9: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0: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9: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0: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9: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0: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木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9: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7: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9: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0: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9: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9: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 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次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次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11: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它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前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12: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11: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13: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11: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13: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11: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前航透露，在五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12: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屏测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11: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前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12: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五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11: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13: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

0: 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0: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1: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你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